0: 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你看现在的人啊，为人办事儿各有各的做法，
9: 是吗？
8: 谁跟谁都不一样。
9: 你说一说，
8: 有的人办事儿，他就厚道，
9: 厚道，
8: 厚道人，有没有？
9: 有
8: 啊，
9: 有，
8: 嘿，
9: 真有。
8: 有的人办事儿呢，他就奸人，有没有？
9: 有啊，太有了。
8: 看你这意思，见过
9: 天天一块演出，
8: 以后躲着点走，
9: 尽量吧。
8: 实际上，你猜怎么着？
9: 怎么着？
8: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9: 哎，都是有因果报应的。
8: 哎，你就拿你父亲来说。
9: 对，嗯，
8: 你们老爷子，
9: 我爸爸怎么了？
8: 你们老爷子今年得有100多岁了吧？
9: 哦，我爸爸要100多岁，得比我爷爷大2轮吧？
8: 这怎么说话啊？
9: 你有爸爸吗？
8: 干嘛？
9: 你爸爸比你爷爷岁数还大呀？
8: 不是，老头结婚晚呢。
9: 对了，再晚晚得过我爷爷去啊？
8: 啊？不是，那老爷子今年贵庚啊？
9: 免贵56。
8: 免贵56？
9: 不单您那贵字，有礼貌的表现
8: 啊。56啊？
9: 哎，
8: 老爷子长得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
9: 都这么说，
8: 四官很端正。
9: 哎，对，少一什么呀？这是少一什么呀？这是。
8: 不是，人都说四官端正，
9: 人都说五官端正，四官像话吗？
8: 五官。
9: 对了，
8: 后长出一个
9: 没有？彩礼带原装的货，
8: 原装的啊。
9: 对了，
8: 五官很端正，
9: 是
8: 老爷子啊，
9: 啊，
8: 没什么大毛病，
9: 哎，
8: 就一点小缺点。
9: 人无完人，
8: 一个字就能概括。
9: 哪个字啊？
8: 贪。
9: 哦，
8: 好占小便宜。
9: 你瞧瞧，
8: 不是因为家里没钱。
9: 是啊，
8: 家里有钱。
9: 对，
8: 有房，
9: 有
8: 产业。
9: 对对对，
8: 就你们老爷子
9: 啊，
8: 自己住一这个小四合
9: 啊
8: 院
9: 撂下
8: 什么？
9: 这是骨灰盒。
8: 四合院？
9: 四合院有这么比划的吗？
8: 那那么大，我比划得过来吗？
9: 那您就往下说就完了。
8: 这四合院啊，
9: 啊，
8: 肯定是你父亲的。
9: 这怎么看出来的？
8: 这门口还贴着照片呢。
9: 哎，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
8: 四合院，
9: 四合院贴照片干嘛呀？
8: 哎，咱说四合院啊，
9: 啊，
8: 老爷子，
9: 嗯，
8: 自己住这个四合院。
9: 对了，
8: 门口呢，
9: 嗯，
8: 有2间门面房。
9: 哎，有
8: 这门面房要租出去
9: 啊，
8: 得挣大钱吧？
9: 肯定的。
8: 哎，你父亲能落这空吗？
9: 不能。
8: 大价钱租出去了。
9: 租给谁了？
8: 租给一对小两口。
9: 哦，
8: 带一只小狗。
9: 你瞧瞧，
8: 哎，人家小两口啊，为什么花这大价钱租你父亲这房？
9: 为什么呀？
8: 一，
9: 嗯，
8: 人是为了住。
9: 哦。
8: 二，门面房
9: 啊，
8: 干个小买卖，开个小吃店。
9: 是啊，
8: 卖点什么火烧。
9: 哦。
8: 炸糕，
9: 吃的东西，
8: 油饼，
9: 入嘴的，
8: 鞋垫，
9: 土了。鞋垫能跟那玩意儿一块卖吗？都
8: 就卖这个小吃，
9: 没鞋垫的事儿。
8: 尤其是卖这个时令食品，卖的特别的好。
9: 不是，什么叫时令食品呢？

0: 时令食品
1: 啊，
0: 就是咱们国家一些特有的节日吃的一些特殊的食品。
1: 举个例子行吗？
0: 你比如说8月15
1: 啊，中秋节
0: 吃的这个驴肉火烧，这就是老年间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的。
1: 这是哪代传下来的呀？
0: 哟，你们家没吃过？
1: 嗯，我们家连想都没想过。
0: 哎呀，那太不传统了。
1: 谁不传统啊？不是你们家中秋节吃什么？
0: 驴肉火烧。
1: 哦，你们家中秋节要吃驴肉火烧。
0: 哎，
1: 那清明节是不是得吃麻辣香锅啊？
0: 他没有这讲究，知道吗？
1: 你那也没有
0: 啊。
1: 中秋节吃的是月饼。
0: 月饼。
1: 哎
0: 哎，中秋节的月饼
1: 啊，
0: 端午的粽子，
1: 是
0: 正月十五这个元宵。
1: 对，
0: 元宵咱们大伙都吃过，
1: 经常吃，
0: 圆的，
1: 是
0: 白的，
1: 对对对，
0: 包了皮土糊，
1: 哎哎哎，
0: 只要这个季节一能够办，
1: 那是荔枝啊，是元宵啊，
0: 元宵啊，不是你吃没吃过你？
1: 不是谁没吃过咱俩
0: 啊
1: 啊？
0: 元宵吗？包皮土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您记错了，
0: 怎么
1: 那个元宵啊
0: 啊
1: 没有皮儿
0: 哦，
1: 连肉带糊一块吃，
0: 还是有糊？
1: 有什么糊啊有
0: 啊？
1: 那黑的是馅儿。
0: 馅儿啊，
1: 哎，
0: 他们家就这元宵卖得好，
1: 为什么呀？
0: 他本着薄利多销啊，
1: 哦，
0: 而且东西也好，
1: 讲讲
0: 正经的江米面，不掺杂别的面粉。
1: 嚯，
0: 这馅儿呢，
1: 啊，
0: 种类也多，
1: 说一说。
0: 你看啊，
1: 嗯，
0: 有这个韭菜的，
1: 有，哎哎，
0: 茴香，胡萝卜，牛肉大，
1: 这是饺子，是元宵啊，这个
0: 元宵不是你吃没吃过你啊？
1: 我们俩谁没吃过呀？
0: 这大伙都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0: 蘸着醋就算吗？
1: 蘸醋。你们家就这么吃啊？
0: 哎，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问问你啊，
0: 啊，
1: 像你们家这元宵，
0: 嗯，
1: 要是隔了夜之后，第二天早晨，
0: 啊，
1: 是不是得放到饼铛上煎一煎再吃啊？
0: 有这个炸元宵？
1: 呸，那就是饺子
0: 啊！
1: 元宵没有这些个馅儿的，
0: 没有吗？
1: 哎，
0: 这个，哎，黑芝麻的有吗？
1: 什么馅儿？
0: 黑芝麻的。
1: 哎，什么口音呢？这位
0: 黑芝麻的有没有？
1: 哟，
0: 五仁的
1: 哟，
0: 白糖的
1: 哟，
0: 榴莲的
1: 哟，没有啊？谁拿榴莲和馅儿？那玩意儿怪臭的。
0: 榴莲没有啊？
1: 没有。
0: 哎，总之这个馅儿的种类很多，
1: 啊，种类多就完了。
0: 他们家的元宵做法也不一样，
1: 有什么讲究啊？
0: 你看现在大街上买的元宵
1: 啊，
0: 全是机器摇的。
1: 对呀，
0: 他们家不是，
1: 他们家是
0: 老方法。
1: 怎么讲？
0: 打元宵。
1: 怎么打元宵啊？
0: 就是说啊，
1: 嗯。
0: 这一个长圆的笸箩
1: 啊，
0: 里面撒满了江米面，
1: 哇，
0: 上面吊根绳系住了，
1: 瞧瞧，
0: 拿着元宵馅蘸点水，在里边打元宵，
1: 哦，越轱辘越大。
0: 笸箩前面有一口大锅，
1: 这是
0: 在他们家可以买生的，也可以买熟的。
1: 哦，
0: 这男的呢，主要负责打元宵，
1: 嗯，
0: 煮元宵，
1: 瞧瞧，
0: 女的负责在外面擦擦桌子，拾掇拾掇碗，
1: 支应着点。
0: 俩人买卖干得不错，
1: 是啊，
0: 这样你父亲就得着礼了。
1: 这话怎么说呀？
0: 天天上人家家蹭吃蹭喝。
1: 哦，
0: 人家呢，
1: 嗯，
0: 不敢惹他。房东，
1: 哼，
0: 你招他，要么涨房去，
1: 啊，
0: 要么不租房了。
1: 哎呀，
0: 索性不愿意了，
1: 就旱点小便宜。
0: 男的呢，
1: 嗯，
0: 那天跟那打元宵呢，
1: 哦，
0: 女的在外面逗了一只小狗呢。
1: 哦，
0: 哎，这会儿哎，打着元宵，锅开了。
1: 是啊，
0: 咕嘟咕嘟咕嘟冒泡。
1: 嗯，
0: 这女的就拿这个把这小狗放下，
1: 啊，
0: 过来兑水来了。
1: 哦，
0: 赶巧这女的兑水的时候，
1: 怎么了？
0: 不小心把逗狗这狗粮
1: 啊。
0: 掉在笸箩里了。
1: 是啊，
0: 这狗粮咕噜咕噜咕噜一咕噜，
1: 怎么了？
0: 沾上那江米面
1: 啊，
0: 跟元宵一样。
1: 嚯，
0: 这男的呢，光顾着打元宵了
1: 啊，
0: 也没注意瞧。
1: 你瞧瞧，
0: 20个，
1: 嗯，
0: 下锅。
1: 哦，
0: 这元宵刚一下锅，
1: 怎么了？
0: 你父亲进门了。
1: 是啊，
0: 进门就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嚯，
1: 嗯，
0: 元宵，
1: 嚯，
0: 好买卖啊。
1: 瞧瞧，
0: 哎，你说我要不租给你这房，
1: 嗯，
0: 你哪挣钱去？
1: 这话说的，
0: 就让你们占便宜了，
1: 不太好听。
0: 人家男的不敢惹他呀，
1: 对呀，
0: 赶紧招呼啊。
1: 是
0: 哟，老爷子，
1: 嗯，
0: 来了您，刚下锅的元宵，
1: 怎么着？
0: 您口高，您给品品。
1: 哦，得让一让。
0: 你父亲一听，
1: 嗯，
0: 哎呀，我就不爱吃这个，
1: 不爱吃，
0: 黏黏糊糊，
1: 嗯，
0: 吃胃里促心，
1: 那就甭吃了。
0: 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我给你尝尝，
1: 尝尝，
0: 来30个，我给你尝尝，
1: 好吗？
0: 这男的琢磨，你跑这解馋来了？
1: 是啊，
0: 我这一锅就20个，干脆
1: 啊，
0: 我都给他盛上来。
1: 哦，
0: 不够我再给他煮，
1: 也没别的办法了。
0: 盛上那20个元宵，嗯，
1: 啊，
0: 加了点汤，擦了双筷子，这就给端过来了。
1: 真客气啊！
0: 要说你父亲吃元宵啊，
1: 啊，
0: 那是行家。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他知道先喝汤。
1: 哦，先喝汤，
0: 端起这碗，
1: 哎，
0: 溜边吸溜。
1: 是， 行了，你等会儿，你别学了，你呀、啊，王老师，你听我说，哎，你别学了，怎么学我爸爸有瘾是怎么着啊？
0: 有瘾，
1: 有瘾也不用你学呀，啊，往下说，
0: 哎，老爷子一喝这汤啊，不错，
1: 怎么呢？
0: 像杏仁茶，
1: 也没喝过好东西，这
0: 男的一看，哟，老爷子。别光喝汤，
1: 那得
0: 吃着元宵
1: 哦，尝尝元宵吧。
0: 哎，你爸拿起这筷子啊，就夹着元宵。哦，怎么那么巧？
1: 怎么了？
0: 这一筷子下去啊，就把那个夹上来了。二十选一，
1: 我爸爸真幸运啊！哎，
0: 吃元宵咱有规律、
1: 啊。什么规律？
0: 第一口基本上咬不着馅
1: 儿。为什么呀？
0: 元宵个儿大呀，烫啊。
1: 怎么办？
0: 虚着劲儿咬。哦，先咬这元宵面，
1: 咬个表皮儿。啊、哦，我爸这吃元宵吃拔丝呢，这是。你这嘿。你行了，你看着一学我爸爸他就 happy 啊！哎，行了，您行了，收了吧，啊，别在自己转死，干嘛呢？这是、哎、
0: 老爷子一吃这面啊，不错，
1: 怎么呢？
0: 够年啊，够年，
1: 纯江米面吗？
0: 这男的一看不乐意了，
1: 不高兴，
0: 哟，老爷子，这吃元宵哪能光吃面啊？
1: 那得
0: 吃馅儿啊！
1: 吃，
0: 对，吃这馅儿，
1: 这馅儿不好。
0: 呵，各位，您想想，这狗粮要煮熟，这味儿你受不了。
1: 那您就别跟这儿描述这么清楚了。
0: 你爸吃完当时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0: 把这元宵咽了以后，
1: 还给咽了，
0: 咽了，
1: 不是干嘛还给咽了呀？
0: 嘴急呀、啊，
1: 嗨，
0: 把这男的叫过来了，
1: 是
0: 不是？过来，
1: 问问他，
0: 我问你，
1: 怎么回事？
0: 这元宵什么馅儿的？
1: 什么馅儿的？
0: 这是白糖的，
1: 白糖的，
0: 白糖的，白糖的。怎么这色儿啊？
1: 还挂牙上了。
0: 这男的一看，哎呀，这是巧克力的，这个
1: 巧克力的，
0: 巧克力的。你这是巧克力的吗？是巧克力的。真是巧克力的，真是巧克力的。那再来三十个，就爱吃这味儿的。
1: 别吃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
2: 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就

0: 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1: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 是啊。啊
4: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1: 啊、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 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早点来选购。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 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0: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 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0: 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8: 没错，
7: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8: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7: 没错，
8: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7: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

0: 能省钱75%的，
1: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
3: 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带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翠玉焕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

0: 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

0: 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0: 黛玉呢，就是带健康带福气，
1: 是
0: 自己带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1: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0: 没错，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1: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0: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1: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早点来选购。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小心！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
1: 走着。
2: 别到时候就备好啊！这香味都出来了，闻见了吗？
3: 我的木耳，我给馅儿，大大红，贴心的。
4: 哎，姑娘，慢点，慢点。
5: 好嘞，
6: 苏奶奶。
5: 哎呀，啊，行行行，
7: 快进屋吧，
5: 进屋吧，进来了，
7: 进来了，啊，
5: 哎呦，这多漂亮啊！
8: 嗯，牛逼的。
7: 来。
9: 我说，九纹提督爷爷，您这是早上喝，中午

0: 喝，晚上喝，好酒喝，坏酒喝，是酒就喝。可您老那么喝下去，我们这店什么时候才能开门营业呀？
1: 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2: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浪上的嘎嘣豆，你给我来点啊。
1: 嗯，我想吃。哎，
3: 我那我给你买。
1: 不用你，嘎嘣豆得大孙子去买。
3: 遵旨，伺候好爷爷啊。
4: 爷爷，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4: 好嘞，涛子，我敬你一杯。
3: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4: 哎呦喂，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这就看见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儿可是半斤都没干。
3: 耍嘴皮子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
4: 过奖。我说酒问题多，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啊！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的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1: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啊！你身上那点土腥味要是再少点啊，你比我孙女强。
4: 真的？
1: 来。九门爷爷敬你一杯。
4: 哟，得嘞。
3: 嗯，你满上。
4: 满嘴。你喝好。
1: 满上。
4: 这还不够满呀？您瞧好了，满了。
5: 来！
6: 哎呀！
7: 辛苦了，
8: 谢谢！
9: 恭喜！
10: 恭喜！
11: 大爷，
12: 来，
13: 我是平明，你这有点不像话，几点了才来啊？
14: 我是看十一路腿儿来的。
13: 行，您坐，一会儿来找你啊。
15: 来，春明，满上。
13: 你喝的什么呀？
15: 白的，都是白的。
16: 杨华健，我怎么听说你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跟你未婚妻吹了？
15: 那可不嘛，别提这事儿了。他呀，就是仗他爸官比我爸官大，天天骑我头上作威作福。我早就想吹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可后来你猜怎么着？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借此机会，我咔，我拜拜了您呢。
16: 哎，杨华健，干嘛舍近求远呀？上面不是坐一大美人吗？
15: 怎么，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
16: 我看这事儿成啊。
15: 就这么定了。
16: 干杯。
17: 对面，
18: 干嘛去？
17: 尿尿，
13: 怎么着？来，喝一个。
4: 来，
13: 谢谢，恭喜，
4: 小心啊。嗯，说真的，要不是我来之前春明哥跟我打招呼，就你这样的有一个，我辞一个。
0: 小懒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
4: 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
0: 嗯，你要是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霸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嗯，
4: 这我信。你呀，没别的。就一点儿胆儿大，
0: 算你有眼力见儿啊！
4: 对，五子哥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1: 不许出去！
4: 请问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五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豆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5: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4: 不是，用不着这么狠吧？得了，那我就不出去了呗。我就是上后厨再淘吧点吃吃，行吗？您甭跟着我，您接着伺候您的。

0: 这不是跟蔡小丽结婚了吗？
1: 今儿院里谁结婚了？
2: 后院的程大哥结婚。啊？哦，你玩去吧。
3: 我也不知道。
2: 跟你跟小丽这妞讲讲，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0: 太机，
2: 就是啊，要是没有人程建军跟蔡小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苏萌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
0: 哎，那明儿，你哑巴了你，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啊，
4: 杨华建，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
0: 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2: 来来来，恭喜恭喜！
4: 谢谢谢谢谢谢，干，
0: 早生贵子啊！
4: 哎，来坐坐坐坐。
2: 睡得着啊！蔡小丽和程建军结婚了，
5: 什么？
2: 蔡小丽和程建军结婚了，住在我们院，就现在！哎呦，可热闹了！
5: 说什么？
2: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蔡小丽和程建军结婚了，现在在我们院呢，可热闹了，怎么办呀？

1: 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2: 孟小杏，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1: 谁欠了？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2: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啊？
1: 我，
2: 啊？

0: 来，坐下，各位长辈啊，先生，啊，阿姨，就该这么治治他。陈明，陈明，信儿怎么走了？
1: 实在是，
0: 你妈没跟他说呀？
1: 来了吗？
0: 没错，可能没告诉他，他生气跑了。
2: 来来来，志明，你干什么去？

0: 你们赶紧吃啊，我去张罗别的人啊。
1: 麻将赢了，哎，胡楠，哎，怎么样？
2: 人是来了。
0: 哎，刚才没动，我们动手呢。突然杀出一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
1: 啊，
2: 我说春明怎么往外跑呢？
0: 哎，行，没事儿，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1: 好，好，来。

0: 西。
1: 啊！
0: 来，拿我手。
1: 呦，怎么回事？这是啊？谁呀？
0: 先找个绳子给我。
1: 绳？哦，对对，给你解解脚气。绑绳子干嘛呀？你绑着。
0: 你呀，你去胡同口，这警察一会儿就来。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男人精神病犯了。
1: 啊？
0: 哎呀，你不管你用什么招。

0: 你把他们轰动走就行。哦，
1: 谢谢。
2: 韩世平，
0: 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2: 你把我放了？
0: 我不放。
2: 韩世平，
0: 我怎么不认识你？

0: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食品厂到现在，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就编着法的讨好她，拍打马屁。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听我
1: 说，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吗？你要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着待着。

0: 我让你给气，你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
1: 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事情是刘，由你说了算。
0: 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
2: 你的意思是？
1: 留下吧。
3: 学着点啊！你来送我去啊！啊，下
4: 午再说吧。骗！这哥们儿找谁啊？哦，
5: 我找苏萌。
4: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是。
3: 哎，萌萌，小张来了。
4: 正干材料呢。哟，哎，小张来，这坐呀，来坐。哎，
6: 让我什么纪念你啊？啊啊！
4: 我可没时间，我正干材料呢。哟，哦，那小张来，这哎，坐呀，来坐。哎，
6: 我把菜给您再送过来了啊。哟，春明啊，
4: 哎，
6: 这搁这儿啊。
4: 对对对。哎，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们家的呢。
6: 那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4: 是是是。哎，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6: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4: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6: 行，好。
7: 那送奶奶一马，后要食材尽管言语啊。
4: 得嘞。
6: 那不我回去了呢啊。
4: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甭送我，甭送我。哎，好好好。瞧瞧，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来，萌萌，帮奶奶摘菜。那您得教我啊。
6: 那你什么不教你啊？你就什么都学不会。
4: 哦，那还看电影吗？嗨，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7: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
4: 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那你先忙，好吧？得嘞。奶奶，我就先走了。哎，小张不留你了啊，慢走啊。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那这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
7: 您真聪明。
4: 其实吧，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 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
7: 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

0: 想，最起码得收拾得像回事儿吧。
1: 小杏那事儿，奶奶没说错吧？
0: 您说的真没错，这姑娘真够尖的。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所以她故意给我使绊儿，让我误会她跟春明。
1: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
0: 就不跟她说话，就跟她较劲了。我还
1: 就你呀，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你，
0: 有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1: 哎，得跟我过一辈子
0: 啊？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1: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着不吃味啊！
0: 哟呵，您可真逗。
2: 行了，你过来吧。
3: 谢谢谢谢经理。
2: 啊，黄春花，
3: 我，
2: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
3: 对不起，
2: 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3: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
2: 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哎
3: 呀，好，谢谢您，谢谢。
2: 你带他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3: 好嘞，跟我走。
2: 去吧去吧，现在去吧。下一个啊，李山美。
4: 在这儿在这儿。
2: 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4: 没有，绝对没有。
2: 下一个吧。
4: 哎，为什么不用我呀？
2: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4: 我真的没有。
2: 行了，这会儿了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站出来。
5: 王叔。
2: 啊。上的菜都会做吗？
6: 哎，我说您跟这钻研什么呢？
7: 等会儿啊。谢。
8: 哟，学会看账本了。
7: 乖说了，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9: 他能干出来，
10: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但是你看看，
11: 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
6: 还行。哎呀，比我这身邋里邋遢的强多了。
12: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欢
11: 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这小杏儿，
7: 小杏儿怎么了？
12: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
11: 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
12: 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
7: 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
11: 我这点钱，
7: 用多少？
11: 有多少用多少。
7: 现金还是支票？
11: 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款。
7: 嗯，没问题。
6: 啊？
12: 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
7: 人家那看得上我，别逗了。
12: 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
11: 走吧。
13: 来了
11: 啊。
13: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11: 啊？
13: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11: 哎呀，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14: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嗯，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来。
13: 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11: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了，你跟苏萌到底有事儿？嗯，
5: 别笑，不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了。
9: 我是真没法夸你。嗯，
14: 我跟苏萌啊，
9: 什么事都没有。
5: 哎呀，
9: 就看你这样，他那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5: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9: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的？
5: 去，
9: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三面。走吧。
4: 苏萌回来了。
15: 哟，洗衣服呢。
4: 哎，等会儿。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
0: 为什么呀？
4: 我不比你了解他。哎，你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0: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4: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0: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4: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0: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邋里邋遢、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4: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9: 挡什么呀？
5: 太不太晒
9: 了！哎呀，再进来，再拿下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5: 不是，我长这么大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有点不自在。
9: 能让我换衣服换回去？
5: 去去去！
9: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收着。
16: 你说韩春明这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5: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9: 你得想。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的，
5: 不是偷来骗，
9: 老子怕谁呀？
5: 谁都不怕。
9: 哎，穷人诈富。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箱子你们呢？
17: 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5: 是不是后厨进货有问题啊？
17: 什么问题啊？
5: 啊，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
17: 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5: 不，这合适吗？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
17: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当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的，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5: 得，得罪人的事儿我去。
17: 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一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
5: 你辛苦了。您辛苦了，您喝水，
17: 赶紧去办了吧啊！
5: 哎，
17: 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
5: 哎，您证明，这就去办。
18: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
19: 这消息来源吧，就别问了，绝对可靠。杨华建跟韩春明这俩人蓄谋已久，一直想从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20: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九都是走私。
18: 哎，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
19: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20: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了。
18: 是，建军，
19: 没问题。

0: 这事儿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哟，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
1: 哎，好。
2: 对对对，哎，你帮我多呼两杯幺二八七。对。嗯。
1: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来了来了。
3: 哎呀。
2: 哎，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 当时因为钱的事就没有。
1: 嘿，徐总耍滑头啊！来，你把门关上，我也关上。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芙蓉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
1: 做不到。
2: 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
1: 国安经理，春明那边挡着呢。
2: 不行，
1: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2: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
1: 那你请便吧。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
3: 干嘛去啊？
4: 我辞职了。
3: 啊？哎，涛哥，他怎么说他辞职了？
4: 不是，
3: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完了！
5: 涛哥，你最近能看见春明吗？你帮我找他，你告诉他，那谁要对他下手了。
6: 行，他现在还在来济呢，但行。
5: 你别忘了啊。我挺急的，那我走了。
6: 好，辛苦你了。
5: 没事。
1: 啊，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那我就放心了。
7: 那你得感谢蔡经理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就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1: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把关耀官解雇了。
7: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涛哥，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官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
1: 不是什么。

0: 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1: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0: 人家就是个农村。
1: 走了。
2: 哥，那就走了啊。
3: 这狗送脾气。哎，春明，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你说叫什么名好？
4: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
3: 花是半开的鲜艳，酒喝的半醉正好，醉半仙儿。
4: 聚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
3: 不，醉半仙儿啊！
4: 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儿啊！您将就将就得了。
3: 这事儿不得对吧？
4: 嗯，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吧楼，他支持咱们跟茶吧楼抢生意？
4: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说的，您忘了？回了啊！
3: 嘿嘿嘿，小顺走着怎么着？哥去，
5: 回家想长一眼。
2: 啊，搁这儿啊！
3: 嗯。
6: 哎。哎，大兄弟，
5: 你没走啊？
6: 对，我这不等你呢吗？那个侯姐想让你帮个忙，但是侯姐绝不会让你白跑。
4: 好说。只是那两个珐琅彩小碗儿。
6: 行，如果你能说服我爸同意我跟你合作，那俩小碗归你。
4: 不过我今天就得要。
6: 嘿，那不行，你得先说服我爸。
4: 那不行，你得先给我。
6: 得，我信你，过两天找我拿去。
4: 行，等不了了，就今天。
6: 好，今
7: 天。
4: 春明，哎，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个侯姐，你先拿去吧，走。
6: 恭喜了啊！
4: 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
7: 我要不上这儿来，我怎么能看见点风流呢？
4: 哎呀，误会了，这侯姐就这么个人，大大咧咧的。
7: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4: 这不破烂猴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猴的亲闺女，我呢是想跟破烂猴啊合伙开一饭馆，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吧楼。
7: 你跟涛子闹掰了？
4: 没有，这都是关大爷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想在自家的饭馆里办咱俩的婚宴。
7: 哟，这创意不错。
4: 嗯，
7: 你说我听听。
4: 回头跟你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昭告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7: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哎，
4: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之了，省得你再反悔了。
7: 真够坏的。
4: 要不咱俩趁热打铁，把证件领了吧？
7: 不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4: 不是你等什么呢？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

0: 货暂不管，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强存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
2: 了。
3: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0000。
1: 40000多，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3: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3: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更重要。
1: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1: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0: 嗯，
1: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经纪人返我10000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1: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我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1: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0: 哦，
1: 嗯，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0: 有底气，有实力，
1: 嗯，
0: 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梅、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5: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8: 什么事？
9: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5: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10: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哥们儿们的茶不香兄弟，崇文门的举朋友，现在端着的是你曾经的桌儿。可惜呀，你去的太早了。哥们儿，我替你喝了。

东直门的酒吧去，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哥。32年前，跟你东直门的小酒馆里，我们哥俩喝了最后一次酒。老哥，干喽！

是第四晚再回楼，是朝阳门兄弟，是他提议用这四个小碗的名字做了母哥四个的绰号。兄弟啊，干喽！

0: 就说句话，那酒楼就让我和春雪接了吧。
1: 就是，妈，我们不是见钱眼开，我们就是想干点正事儿。你看，我们眼瞅着都快四张的人了，这不能一辈子当工人吧？啊、哦，
2: 说的也是啊。那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忍心说呀？人家五子辛辛苦苦的挣点钱出来，啊，这家里人都惦记上了。我个当妈的，怎么张得开嘴哟？得，能张开嘴的人来了。
3: 苏母，
4: 阿姨，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你跟五子要结婚了。
4: 嗯，我奶奶喜欢他
2: 啊，那你不喜欢啊？
4: 哎呀，阿姨，

0: 苏妈，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办呢？嗯，我还没跟我爸妈商量呢。那
1: 是得商量商量。阿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哎呀，看您说的，还商量什么呀？你有什么吩咐，直接说就是了。
0: 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五子，把他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跟你办的婚事上。这餐馆呢，就让你大姐还有你大嫂他们啊，他们。
2: 比他能张罗。阿姨，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得，您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说啊。
3: 知道了啊。哎，
2: 告诉你妈啊，我喜欢你。
0: 知道了，知道了。
2: 妈，行，您真行，
0: 姜还是老的辣。
2: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我心里那么别扭？
0: 没拍上。妈，师傅，那我打一电话。你好，请帮我急呼7878。有急事速回家。对，我姓苏。好，谢谢啊。
4: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这汉士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叔，
0: 跟你说正事儿，你那饭店别干了。
4: 不是，你不是不反对我开饭馆？
0: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希望你把那饭店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4: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的。
0: 哎呦，你就。
5: 给我这回面子，我可不想还没见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刁媳妇的称号。
4: 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会说的。
0: 什么意思？你这是不同意啊？
5: 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呀、啊？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10天不理我呀？
4: 知道就好。
5: 哟，哎呦，春明啊，太少见了。你怎么不请客了呀？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4: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苏萌的婚宴。嗯，
5: 好，好，一起喝。
4: 恭喜你们二位，
0: 那个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
5: 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6: 等我们先回了。
5: 回吧，回吧。
6: 这还叫快呀！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我不同意。
5: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你敢不敢回来？来，你上去。
6: 你是不是看着春明跟苏萌要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5: 好歹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春明啊不够意思。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建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7: 你准备见着我？哎，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还说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嘿，现在不提这茬了。
8: 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哎呦喂，
9: 两位新晋的园丁，你们总算回来了，快快里边请。
7: 哎妈，
9: 哎，
7: 我来。
9: 怎么？
7: 嗯，
9: 这是有事儿啊？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快点坐。
7: 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儿啊！大快说，快说！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9: 说，你说。
7: 得，我替咱们萌萌说，萌萌和前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
9: 倒是好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
10: 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9: 嫁。
10: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

0: 我们家这院子里，要是这个院儿，妈，你说呢？春明过去吧，是不着调，现在有点不着调。可男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不淘气就怎么不合适啊？他叫小懒猫，你要是叫大懒猫，你就可以坐下。哈哈哈！
1: 哎，得嘞。
2: 走着，宴饮夜饮，不醉不归。风雨无悔，鸡鸣不已。这虽然是女人用词，可也就这么个典故了。您请。
3: 什么意思？
4: 老爷子开局不利。
2: 仙人海上来，以我珊瑚沟，金光夺玄木，七彩耀九州。有了，别介，没完呢，后边还两句呢，你得给我补上。
4: 您赐教。
2: 自我得此贵，进业完实修。接着来，刚刚你说到珊瑚，这珊瑚啊，年年长一圈儿。近代多少圈儿啊？远古多少圈儿啊？
4: 二官老爷子，咱不带这么玩的。
2: 多新鲜啊！既然你提到珊瑚，那咱就得刨根问底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这是规矩。近代360圈，远古化石380圈，喝着。
1: 还有吗？听说最近达到400圈儿，喝。宝叔，怎么净瞧见您一人喝了呀？
2: 闭嘴！
4: 这回该轮到我了。

想当年没多少酒，所以我爹输给您了。今天我带了23种酒来，请您一一品尝。

0: 给九门提督爷爷一次准备一个杯。啊，去拿23个杯子来。哦，组长，这么晚了，唬我们干嘛？
1: 这是韩春明他们的过境贸易批文，对吧？
2: 没错呀，我们都核实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批文肯定是没问题。
3: 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辆他们的车，是不是和这批文上的车是一样的？洋河大区够3个了吧？喝吧。

0: 接着来，
1: 我要接着来，有点欺负你。你在我徒儿和孙子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
0: 这可是您说的，
1: 向毛主席保证。

0: 我说的，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不，这事儿得我先来，不成？
1: 给他下来，
0: 我倒要看看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
1: 拿只筷子给我。霍乱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0: 我儿，服不服？服。也不服。官老爷子，您要知道有一天我要替我爹找您了，您这是准备20年了。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 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2: 领教就得改。
1: 得，
2: 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3: 真的呀，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啊。
0: 那就都坐下吧。哎呀，
4: 来来来来来。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1: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五哥，五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嗯，我是我。你再睡，你早饭吃不上了啊？
3: 起来，快点，快，帮着点。我说少妈，我都不行了。
2: 若霜阿姨，你说我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到家里还让我端盘子，你也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3: 什么名呢？还没醒啊？
4: 哎，正好一会儿吃个早饭吧，好吧？哎呦，我不吃了。那春明在吗？哦，他不在。五子哥不在，你回去吧。
5: 怎么不在了？你这怎么说话呢？苏萌，
4: 孟小倩没一劲的啊！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4: 不是妈，你看他这，
5: 昨天他苏奶奶来跟我商量婚事。
4: 那这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5: 同意了。
4: 呀，不同意吧？你美什么呀？我能不美吗？
5: 得了吧，哎，那人家就是一30岁的老姑娘，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没辙了，回来又吃你这回头草，你还美呢？
4: 说谁呢？啊，说谁三十呢？你多大了？
5: 我怎么了？我今年26，我还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啊？
4: 呦呦呦，真不要脸，27了，马上就三张了，你就跟逛逛学问去？
5: 怎么着？
4: 不能学啊！哎，这老北京有三怪，豆腐比肉贵，自行车比汽车快，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6: 不是妈，你听听，他都学的什么呀？
5: 行了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不能耽误。你说婚事都从简了，
4: 妈您放心，这我都准备好了。
5: 你看这个啊，哟，哎，这可是汽车钥匙啊！
7: 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6: 不行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人了，你太贵了。
5: 行，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7: 都甭管了，
4: 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
6: 我给他送过去。
5: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6: 我搜搜搜搜。
5: 二姨，瞧见没啊？我五子哥他只要能把宋凤姐给娶到手，就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6: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8: 我也没胡说呀，你在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9: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10: 消停一会儿吧。
11: 叔，
9: 嗯，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11: 吃早饭去了。
9: 春明来了吗？
8: 来来来来，
9: 来，
8: 那个
9: 坐下，赶紧吃点。
11: 不客气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9: 春明，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8: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嗯，
11: 你都别管，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8: 哎，
9: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哎呀，
8: 奶奶是这么回事，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9: 我知道，
8: 什么呀？
9: 车，
8: 猜着了。
9: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8: 没事没事没事，春明啊。
9: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8: 正正。
9: 有爸，你就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8: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9: 放心吧。
8: 那我先回去，你们吃早饭啊。
9: 好嘞，谢谢你啊。
8: 哎，
11: 不客气不客气。
9: 哎呀，你说这，哎，这春明哪来那么多钱呢？别这么大惊小怪的，不听胖子吗？你还是问问他好，这也太扎眼了。
8: 哎，是啊。
9: 哎，我说也是啊，谁敢有车呀？
12: 就是大石烂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啊。行行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这汽车钥匙，哎呦，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
13: 哎，一定问啊，丫头，一定要省点啊，注意安全呐。
14: 这孩子小子风风火火的。
13: 嘿，苏萌啊。 这谁的车呀？你开的这是？
14: 你猜。
0: 这车长得可真可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
1: 大头鞋，
2: 对对对对对，大头鞋，
0: 韩春明借的吧？
1: 韩春明送我的，
0: 怎么样？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倒折腾出一款爷来。行，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
1: 没问题。
0: 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着没？
2: 我说什么来着？这韩春明做事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0: 要么说离不开人。
3: 这车不得好几万一辆吗？
4: 其实一个大头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他有钱没钱，我在乎就是他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
0: 就那北海之狼来说，
4: 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有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0: 想起他那救人的泳姿。
4: 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笑过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我。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吗？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启发。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的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0: 孙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
4: 好，你过来看看。
1: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
5: 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
6: 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设先走私，把车扣了。
7: 嗯。

0: 出门要是没面子，春明，我看你怎么弄！哎，董事长，董事长，请您的车，请您的车。刚才不是说，是苏门开雷的吗？
1: 你们找车主干嘛呀？
2: 是你的车祸，
3: 涉嫌走私。
0: 哎，夏兰，
1: 哎，苏门，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
4: 快点！妈，
5: 哎，
4: 我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您帮我拾掇拾掇啊。 来来来来来，嗯，估摸得有1万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妈，妈怎么了？妈，
0: 哎妈，妈怎么了？我说，
5: 关门，
4: 关门，
0: 快关门！
4: 关个门干嘛呀？
0: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李妈老命不就没了吗？
4: 关上了啊！

0: 谁？
1: 我呀。
0: 你倒霉孩子，你干嘛呢？
1: 擦玻璃呀。
0: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关上，
2: 关上
0: 啊，窗帘。

0: 等啊。
1: 什么事儿啊？比你妈被窝子里的钱还重要？
2: 干嘛？
3: 不是什么事儿？
4: 还来呀你？
2: 我坐公车来了。
4: 干嘛不打辆车呀？
2: 想说吧，什么事儿啊？
4: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
2: 有啊。
4: 快给我，赶紧。
3: 那不在我手里，在车主那儿呢，都过几天了。
4: 车主谁呀？
2: 我一朋友，说了你也不认识，说吧，怎么回事？
4: 你自己进去解释吧。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春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可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我。
2: 呦，别急，别急，别急！哎，苏沫，我问问去啊，你别急。
5: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明要是知道我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们急眼啊！
6: 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儿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什么剧半仙啊，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
7: 苏文，我告诉你啊，
8: 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5: 真的假的？啊，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
6: 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便宜，必须得便宜。
5: 找小杏儿啊，那茶霸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
6: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儿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谈免谈。
7: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
6: 让咱妈跟他说去。
7: 那你跟咱妈说呗。
6: 行啊，我说。
7: 得嘞。
5: 这事儿靠。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还有你的吧？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1: 那我能见见你爸妈？
0: 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
1: 签证？
0: 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家中国菜馆。
1: 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春明不靠谱。
0: 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去给我把孟小庆叫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
1: 那不行，那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之间不行。
0: 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不过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就必输无疑。
1: 那也不能伤和气呀，这个。
0: 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1: 那不行。
0: 那不就是了。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4: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6: 什么事？
7: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4: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8: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4: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
1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魏诗雅凭借在电影《破地狱》中的出色发挥获得最佳女主角。 其实台下专访中能真切感受到，这份荣誉背后，魏诗雅记挂着朱一龙、梁家辉、马丽一众友人给予的善意与支持。他甚至还特意跟小文提起一个人，谢霆锋。
9: 他是我师父，其实
3: 为什么？
9: 他是叫我咏春的那个师父，所以我跟他关系也很好。所以很多时候他有一些提点，他会自己发我信息，那妹妹你这样，有些难关要这样过，就这样。所以对，很感恩能在生命中遇到这么好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多年顶着谢霆锋同门师妹名号的女演员，早期曾兼职模特，还在珠宝店当柜员，直到24岁才正式入行。她在很多电影中露过脸，也曾遭遇过2-3个月零收入。
11: 我试过几个月咯，2-3个月咯，冇收。我哋有电资嘅。有几千蚊呢，本身我真的很悭的，之前做嘢嗰啲钱我会储落嚟，咁我就慢慢用咁样咯。系我唔出街我用唔用钱噶，咁我同妈咪住咪唔使食饭咯，屋企有饭食。咁你做嘢有衫噶嘛，咁又可能你可以借衫啊咁。咁我游水我咪冇钱去沙滩游咯，有钱翻泳池游咯。
10: 他甚至私下考取过各种从业资格证，以备不时之需。
11: 同事就帮我起了一个名字，就叫牌王，就是因为我什么牌都有，车牌一定有啦，我有船牌啦，船主大计牌啦，潜水牌啦，导游牌啦，做什么全心术的中医的初级证书。其实我什么牌都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是因为我一有时间，我觉得如果不做一些事呢就很浪费的，所以就考牌就最实际。
10: 就是这么巧，他考取过的救生员与破地狱里直面生死的急救员身份内核高度契合，更能完美融入角色。就这样，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百花盛放。在这次的颁奖礼上，魏诗雅嘴上的胶布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就在不久前，她因拍摄新剧不幸被玻璃碎片割伤左上唇，伤口被缝合了50多针。
12: 之前网上传好像说是拍1971的时候受伤，是这样的吗？还是什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9: 我不是我受伤不是在1971的剧组，我在电视剧的剧组受的伤。出事的时候，我舔了一下我的嘴，然后我就知道已经开了，所以我知道是，肯定是可能容貌上肯定会比较严重。我有一秒钟会感觉，哎，死了，毁容了。怎么办？然后下雨的时候我就立马想，哎，没关系，我都结婚了，我老公肯定能接受的，就这样。所以就很快就感觉，没事了，就反正发生了就解决吧，就这样。对，如果你说是不是有某一个部门什么什么出错，完全没有，意外就是意外。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相信很快就完全没事了。所以就大概几个月做一些后期的那些医美吧，就肯定没事了，所以大家放心，很好了已经。还有就是很感谢剧组那边，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休息

0: 我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在日文艺互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诗雅。
1: 在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2: 漂亮。
3: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4: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5: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6: 梁慧老师和朱龙老师都给您也表示了这个祝福，我们也知道您跟他们两个人合作了通宵。
3: 刚刚说了什么我有点空白了，我就一直跟一龙说真的吗，是我吗，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厉害厉害，就给感觉是这样。然后我们合作的当然很开心很好，因为我们电影也要快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7: 当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1: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仪式，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0: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过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8: 对，
0: 包括我自己
8: 治愈
0: 自己的心灵，还有帮助了好多人。

0: 跨不多个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
1: 其实每一部电影我演完以后都有感悟，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慢慢令我成长。但如果你说是铺地狱的话，我就在台上说的一样，就是你会更珍惜和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个相识的机会。
2: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3: 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4: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2: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5: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6: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5: 什么？
6: 好吧，
5: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也。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粤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哦，撒浆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黄灯的途中去骑射。

0: 对啊，对啊，
1: 十几年在脚踏流泪，他是最好的，还有这个用好。
2: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瑜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3: 我还有点舍不得蝉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了。荔枝已经送到了。
4: 我当近来路尽高山，青春。

0: 怎么会轮到我呢？
1: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的，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2: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

0: 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1: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0: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2: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3: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4: 遇到难处
5: 多一些反应就好了，
3: 每一位演员
6: OK 完美了，
3: 每一场戏，
7: 哎呀，拼死一搏，
3: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8: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底下。

0: 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

0: 那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0: 嗯，
2: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0: 嗯，
2: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
0: 嗯，
1: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你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和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啊，这不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 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2: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7: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8: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7: 弟子谨记。
9: 可求得防汛之法。
7: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6: 升青蓝旗，云阴丹炉，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凝，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7: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6: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0: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7: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相声演员杨多杰。
1: 是他
0: 在生活中也有郁闷的事儿。
1: 是啊，
0: 这不就前两天吗？
1: 啊，
0: 前两天我跟朋友一块儿吃饭去。
1: 好事儿啊。
0: 一共啊是八个人。
1: 八位。

0: 找了一个饭馆
1: 啊，
0: 去的时候人还不多
1: 哦，
0: 我们找了一张桌就坐下了。
1: 嗯，
0: 这个服务员太客气了。
1: 怎么了？
0: 一看呀就没受过专业的训练。
1: 是啊，
0: 他要数人数
1: 哦，
0: 那意思呢是给我们发这个碗呀筷子什么的。
1: 对，
0: 可是数人数一般呀，
1: 嗯，
0: 也就是眼睛一扫
1: 啊，
0: 心里默数一下，
1: 都这么着。
0: 他不去，
1: 他
0: 拿手指出来，
1: 指出来，
0: 哎，
1: 哦，哇，哦，
0: 哦，我怀疑这个服务员以前放过羊。
1: 哎，好，数羊呢是吗？
0: 你说我们这么坐着啊，
1: 啊，
0: 他站着指我们，
1: 对，
0: 我们这个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1: 别扭。
0: 其中有一位朋友啊，
1: 嗯，
0: 是天津人，
1: 哦，
0: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嘿，
0: 站起来要说他两句。
1: 怎么说的呀？
0: 哎哎，索尼来，索尼来
1: 啊，
0: 俗骂，你俗骂呀？
1: 是，
0: 他以为问他岁数呢。
1: 哦，
0: 啊，我属狗。
1: 是，好吧。
0: 什么话呀？这是？
1: 是。
0: 把经理叫来。
1: 哦。
0: 把经理叫过来一问，还真属狗。
1: 哎。
0: 你说，这个窝心骂呀。
1: 是啊。
0: 坐这接着吃吧。
1: 啊，
0: 哎，也是倒霉催的。
1: 怎么了？
0: 没吃几口啊？
1: 啊，
0: 我塞牙了。
1: 哟，
0: 我说服务员，拿那个牙签我用一下。
1: 好，
0: 你听他这句啊。
1: 啊，
0: 要先生您稍等。
1: 嗯，
0: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1: 牙签那桌正用着呢。
0: 他那个意思是说呀，
1: 啊，
0: 装牙签那个小罐
1: 哎，
0: 那桌正用着呢。
1: 对。
0: 可他这么一说，让我理解呢，
1: 嗯，
0: 就是那位踢完了，我拿过来接着踢。
1: 哎。不脏啊，这
0: 你说还说不出什么来
1: 啊，
0: 接着吃吧。
1: 好，
0: 菜也吃完了。
1: 嗯，
0: 上了一道汤。
1: 哦，
0: 一个甲鱼汤，
1: 讲究。
0: 哎，我们一个人分了一小碗。
1: 嗯，
0: 八个人呢就是八小碗。
1: 哎，
0: 我拿过这个勺啊，蒯了一勺汤。
1: 嗯，
0: 我说尝一尝。
1: 好，
0: 味道还真好。
1: 嗯，
0: 我觉得好喝呀，顺嘴说出来了。
1: 您怎么说呀？
0: 哎，这个甲鱼做汤还真好喝啊。
1: 当然了，
0: 他说一句话
1: 啊，
0: 我碗没掉地下。
1: 他又说什么了？
0: 要先生您不知道
1: 啊，
0: 这个王八就是喝汤的。
1: 哎，
0: 还得喝呀。
1: 是啊，
0: 这花钱买的，这是
1: 别糟践。
0: 把这汤都喝完了
1: 啊，
0: 最后呢剩了七个甲鱼蛋。
1: 哦，
0: 我来服务员把这个甲鱼蛋给我们分一下吧。
1: 大补。
0: 他说一句话，我们差点没揍他。
1: 又说什么？
0: 哟先生，这我们可分不了。
1: 怎么呢？
0: 好家伙，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这我们怎么分的这个？啊！我真有心抽他呀，您知道？
1: 别介，
0: 咱是文明的人。
1: 是。
0: 您说我也就是因为常出去吃饭，
1: 嗯，
0: 就要遇见这事儿。
1: 哦。
0: 因为我这个人爱吃。
1: 您啊，
0: 哎，我对吃上还有一定的研究。
1: 您都研究出什么来了？
0: 我研究出来了
1: 啊，
0: 世界上最好的是中国的美食，
1: 这话对，
0: 咱们的食品是最好的。
1: 哎，
0: 而且上讲究，
1: 对，
0: 讲究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
1: 有这话。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不同的节日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这点您了解吗？
1: 啊，我当然了解了。
0: 哦，您也懂。
1: 我也喜欢吃啊。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今天我问问您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我考考您啊。
1: 您随便问。
0: 简近了说
1: 啊，
0: 除夕
1: 啊，
0: 大年三十吃什么？
1: 吃饺子呀。饺子。
0: 你真行啊。
1: 那是啊。
0: 行，再听啊。
1: 啊，
0: 正月十五
1: 元宵。
0: 好家伙，五月初五
1: 粽子。
0: 八月十五
1: 月饼。
0: 嘿，三月十四，
1: 三月十四
0: 啊，三月十四，
1: 这是什么节？
0: 三月十四
1: 啊，
0: 三点一四，
1: 三
0: 圆周率的节日。
1: 就，
0: 哎，
1: 哪有这节日？
0: 有这节圆周率的节日。
1: 那这节日吃什么呀？
0: 吃派，
1: 喂，吃派呀？
0: 对喽。真是有研究，
1: 您这是胡琢磨了。
0: 怎么会胡琢磨呢？
1: 啊，
0: 您看不同的节日啊，
1: 啊，
0: 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不同的宴席呀，
1: 啊，嗯，
0: 也有不同的吃法。
1: 是，
0: 那可不，
1: 嗯，
0: 您拿这个婚宴来讲吧。
1: 婚宴
0: 吃这个婚礼呀，
1: 啊，
0: 大伙儿都参加过。
1: 对，
0: 拿您举例子，
1: 我，
0: 您要去参加婚宴
1: 啊，
0: 能空着手去吗？
1: 那可不能，
0: 不能吧？
1: 我得出份子。
0: 哦，有份子钱。
1: 对，
0: 给多少钱呀？
1: 200块钱，
0: 200块钱
1: 啊，
0: 不算多。
1: 是，

0: 今天都是好朋友。
1: 对，
0: 当着大家伙你说句实话。
1: 什么呀？
0: 200块钱
1: 啊，
0: 想不想吃回来？
1: 不，您这么说，我跟您说啊，200块钱不算什么，这个事儿咱谁都掏得起、啊。
0: 不是你就说想不想吃回来？
1: 想，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啊，
0: 想吃回来就得了。
1: 哦，
0: 再问你，吃回来了吗？
1: 没有，
0: 完了呗，肯定吃不回来。
1: 我饭量小，
0: 一说就外行。
1: 外行
0: 不是饭量大小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0: 你呀、
1: 啊，
0: 主要没有掌握技巧。
1: 这还有技巧呢？
0: 那当然了。
1: 哦，
0: 首先说200块钱呀，
1: 啊，
0: 一顿饭吃回来，确实困难点。
1: 那依着您呢？
0: 分两顿吃。
1: 哦，等人离婚的时候，我再吃人一顿。
0: 不是您盼人点好吧？还没结婚呢，哪有离婚呢？
1: 两顿怎么吃啊？这？
0: 您不理解
1: 啊？
0: 头天晚上您就去。
1: 头天晚上？
0: 对了，
1: 哦，
0: 头天晚上到家去的都是什么人呢？发小，
1: 嗯，
0: 亲朋好友，
1: 对，
0: 都是帮着忙活去了。
1: 哦，
0: 头天晚上人家给布置一下，
1: 嗯，
0: 好比方说吧，第二天谁点鞭炮啊，
1: 是
0: 谁管签到啊，
1: 嗯，
0: 那都得给布置好了。
1: 对，
0: 就怕这些人第二天呀、啊、一忙活起来吃不好了。
1: 哦，
0: 头天晚上要先招待一顿。
1: 好，
0: 就这顿饭通常情况下啊，
1: 吃什么？
0: 面条。
1: 面条啊？
0: 啊，
1: 吃不吃两可。
0: 怎么了？
1: 这面条有什么吃头的？
0: 嗨，您看您不懂，面条跟面条可不一样。
1: 是吗？
0: 不是咱们家吃那种就普通捞面
1: 啊？
0: 不是。
1: 那
0: 甭看这面，您先看这个菜码。
1: 菜码？
0: 嗯。
1: 什么呀？都
0: 扇贝。
1: 嚯。
0: 鱿鱼丝。
1: 哎呦。
0: 虾仁。
1: 哎呀。
0: 香椿盐炒鸡蛋。
1: 呵。
0: 香干炒肉丝。
1: 真好。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香不香？
1: 真香。
0: 这是菜码。
1: 这是菜码。
0: 对了，
1: 哦，
0: 你再看这锅卤。
1: 什么卤啊？
0: 嗯，东北的木耳。
1: 嗯，
0: 张家口的蘑菇。
1: 讲究。
0: 鸡胸
1: 啊，
0: 鸭胸，羊后腿。
1: 呵，
0: 片成了薄片啊。
1: 哎呀，
0: 搁到锅里再甩点蛋花。
1: 嘿，
0: 香不香？

0: 怎么样？
1: 这嗓子不行，
0: 腰
1: 这一说话呀，破锣味儿。
0: 是啊。
1: 哎，你干什么去了？哎，我上书房念念书，就这路嗓子。
0: 这嗓子可差点儿。
1: 这天在书房闷闷不乐，
0: 嗯，
1: 正琢磨这事儿呢，就听外头来了一做小买卖的。
0: 嚯、
1: 哦，这位有这么一身吆喝。
0: 哦，他怎么吆喝呢？
1: 他是这么吆喝，我给您学学啊。
0: 哎，您学一学。
1: 吆豆腐，
0: 卖豆腐的。
1: 吆豆腐，
0: 嘿，
1: 嗓子真亮。
0: 是，
1: 你算这侍郎府多深呀、啊？
0: 对呀、啊，
1: 好几层院子，在书房黄铜黄侍郎愣听见了。赶紧叫自己跟班的
0: 啊，
1: 去上外边把这卖豆腐的给我叫进来。
0: 我叫他
1: 跟班的出来
0: 啊，
1: 到街上一看，卖豆腐已经顺门口过去了。嘿嘿，卖豆腐的，来来来来来，老爷叫你。哦，是您府上做年菜要豆腐啊？啊，不，来吧，把豆腐车子给靠下，人领到书房。
0: 哦，
1: 这等着。哎，回老爷，做小买卖卖豆腐的给您叫进来。
0: 给叫进来了。
1: 哎，叫他进来。是，进去多磕头少说话。好嘞。卖豆腐进门就跪下了，给老爷请安。哎，站起来说话。谢老爷，我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呀？
0: 干什么的？
1: 啊，我是卖豆腐的。
0: 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黄。黄铜黄侍郎一听高兴了。
0: 怎么呢？
1: 当家的
0: 全是本家。
1: 他姓黄，他也姓黄啊。
0: 对呀。
1: 哦，你也姓黄，你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呢？
1: 小的我叫黄金。
0: 黄金，
1: 怪不得这嗓子比我好呢。
0: 怎么呢？
1: 我叫黄铜
0: 啊，
1: 他叫黄金。
0: 是。
1: 嗯，老爷，我打算再陪再陪你，行吗？
0: 哟
1: 哟，谢老爷的恩典，我不认得字，怎么再陪我？
0: 是啊。
1: 没关系，这不快过年了吗？
0: 嗯，
1: 皇上要祭天，我就让你宣读宣读祭文就行了。
0: 哦，宣读祭文。
1: 黄金一听干不了。
0: 哎，这怎么干不了呢？
1: 小买卖人不认字啊。
0: 哦，对了，
1: 老爷不跟您说了吗？我不识字。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到时候我也去
0: 啊。
1: 你做个长袍子，我就在你那袍子后头蹲着，我念什么你念什么，我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在头了光张嘴别出声，我在后头不露面，连说带比划。
0: 他们俩人演双簧呢。
1: 哎，对，双簧就这么来的。头了一个后头一个，俩人都姓黄，这以后落的名形式叫双簧、
0: 啊、是这么解释吗？
1: 大概其实这意思。咱们排练排练吧。
0: 哦，
1: 那我不一定来得好。没关系，来好了老爷我有赏。
0: 你瞧瞧，
1: 包你二年的豆腐钱。
0: 嘿，
1: 黄金一想，做小买卖挣多少钱呢？
0: 是啊。
1: 得了，老爷您恩典，咱们练练吧。
0: 反正就跟他学嘛。
1: 跟着我念
0: 啊。
1: 啊。奉天承运。
0: 奉天承运。
1: 奉天承运。
0: 哎。
1: 别学我，您不让我跟着您念吗？废话，跟着我念也学我这破锣嗓子。用你自己的嗓子
0: 学他这词句呀、
1: 啊？哦，是喽。再来，
0: 嗯，
1: 奉天承运。
0: 黄金怎么吆喝？
1: 奉天承运。
0: 嘿，
1: 皇帝诏曰，皇帝诏曰，
0: 真赫亮啊！
1: 啪啪啪，往下一念，
0: 怎么样？
1: 黄铜高兴了，这档子祭天的事拿下来了。简单说吧，到那天
0: 啊，
1: 跟着皇上可就出了城了。
0: 是，
1: 上哪儿祭天去呢？
0: 哪儿啊？
1: 就是现在永定门里一过天桥，这地方叫天坛。
0: 对，
1: 天坛公园就是那会儿祭天的地方。
0: 对，
1: 那人就多了去了。
0: 是，
1: 好些人，场面相当的大。
0: 嗯，
1: 在这个环球台上要祭天。
0: 对，
1: 就是礼部

0: 侍郎一个人站那个环球台上，上下从头一节台阶往下跪，皇上
1: 啊，
0: 皇后，太子，各位亲王，各大臣，各嫔妃等等等等等等，
1: 哦，
0: 往下跪，跪一片。
1: 呵，
0: 平常台上就一人啊，
1: 是，
0: 今儿俩人，头了穿长袍这个，实际是卖豆腐的，黄金。后头蹲着的礼部侍郎黄童，开始了啊，照分抓药，
1: 开始
0: 奉天承运。黄金一琢磨，
1: 啊，
0: 自己升官发财就在今天呢，
1: 是啊，
0: 嗓子格外卖力气，
1: 你瞧瞧，
0: 奉天承运，就这一嗓子
1: 怎么样。
0: 皇上在底下跪着
1: 啊，皇上都抬头了，
0: 嚯，
1: 怎么着？
0: 新上任这礼部侍郎嗓子真好啊！
1: 你瞧，
0: 嚯，就冲这嗓子，我得格外的，啊，加倍的重用。
1: 你瞧瞧，
0: 这是个人才啊！
1: 皇上还高兴了，
0: 黄童也高兴。
1: 是，
0: 皇帝诏曰，皇帝诏曰，
1: 好，
0: 一句一句一句往下念，
1: 拿下了。
0: 最后把这个祭文念完了。年月日，年月日，这就是祭天呢，
1: 蛮好。
0: 这要不是祭天的过程当中，满朝文武都有心给他鼓掌啊。
1: 那嗓子太好了，
0: 嗓子太好了。
1: 是啊，
0: 底下有这么一个仪式。
1: 有什么仪式？
0: 要吃白肉。
1: 吃白肉？
0: 这叫吃祭天肉。
1: 这是
0: 因为这个清朝啊，
1: 啊，
0: 是从关外头入的关。
1: 哦，
0: 原先在东北东三省，这个旗人呢是戎马生涯，
1: 嗯，
0: 表示不忘祖的意思，每到祭天这天要吃一顿白肉。
1: 白肉，
0: 把这个猪肉啊
1: 啊
0: 成块的方子给它煮了，还不煮特别熟，煮七成熟。
1: 七成熟，
0: 切成大薄片，
1: 是
0: 有那么四指宽
1: 啊，
0: 二寸长，这么一条子肉，也不搁盐，也不放酱油，就拿白水煮，这东西嚼到嘴里啊，简直跟嚼辣一个味儿，太难吃了。
1: 那是怎么吃呢？
0: 就是为了表示艰苦朴素的意思。
1: 哦，
0: 可是哪年都祭天呢？
1: 啊，
0: 大家伙也都有经验了。
1: 有什么经验？
0: 每到祭天吃白肉的时候啊，
1: 啊，
0: 每人在家预备一个小纸片，
1: 纸片，
0: 草纸片。
1: 哦，
0: 把这草纸啊放到酱油里头泡。泡完之后给它晾干了，
1: 是
0: 在袖口里边一搁，到吃白肉的时候呢，撕一口白肉，把这纸片拿出来用舌头舔舔，
1: 哦，这纸上有咸淡味儿，
0: 借这点咸味儿，
1: 哦，
0: 我把这片白肉给咽下去，
1: 嘿，
0: 实际不好吃
1: 啊。
0: 这黄金不知道
1: 啊，
0: 他头一回来，他哪预备？预备过这酱油纸片没有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他不知道啊。
1: 啊，
0: 他也有一块白肉啊。黄金一看乐了，在家净吃豆腐了
1: 啊，
0: 今儿见着肉了，
1: 吃吧，
0: 吃吧，把这一片肉整个搁嘴里了。
1: 嗨，什么感觉？
0: 太难吃了
1: 啊！
0: 这是祭天，皇上娘娘都在底下跪着呢，他不懂，他一说不好吃，我脆了吧。
1: 哟啊！
0: 他照着这个环球坛这地面啊，啪！
1: 嗨，把这肉给啐地上了，
0: 这一口肉就啐下去了。
1: 呵，
0: 可把这身后就蹲着这位礼部侍郎黄童黄的人给吓坏了。
1: 那能不吓一跳吗？
0: 不许吐！
1: 说他了。
0: 黄金在头里一听，哎，排练的时候就到年月日就完了。怎么还有词儿啊？不许吐，
1: 不许让那肉不许吐。
0: 他误会了，
1: 他以为
0: 你让他念出去呢。
1: 啊？
0: 嗯，哦，不许吐，他给嚷嚷出去了。怎么那么寸？
1: 怎么着？
0: 皇上也不爱吃这肉啊。
1: 嗨，
0: 皇上，小皇上嚼这个真难吃啊。
1: 啊，
0: 没敢吐，偷偷的吐到自己手心上，刚要往别的地儿扔。一听台子上的喊不许吐，哎呦嚯，
1: 啊啊，又塞回去了。
0: 这么大皇上吐出去又给塞回来了，
1: 太

0: 顺了这事儿，
1: 可把黄铜吓坏了
0: 啊！
2: 没这句
0: 啊，嘱咐的
3: 没这句，
0: 没这句也说。
1: 皇上跪着，你更生气了
0: 啊！
1: 没这句，你刚才说呀，我都捡回来塞嘴里了，你告诉没这句。没这句你嚷嚷什么呀，
0: 都塞嘴里了。
1: 黄铜吓的
0: 啊，
1: 我抽你，
0: 急了，
1: 我抽你，
0: 这也说啊。
1: 皇上一听什么刑法，我是皇上还要抽我
0: 好嘛，
1: 可把黄铜真急了。
0: 怎么着，
1: 顺他身后都站起来了
0: 啊，
1: 抡圆给卖豆腐一嘴巴。哎呦，照原先的喊呐、啊、
0: 原先的怎么喊呢、
1: 豆腐
0: 又卖上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

0: 说，
1: 有的人办事儿，
0: 嗯，
1: 他就厚道，
0: 厚道，
1: 厚道人，
2: 有没有？
0: 有
2: 啊，
0: 有，
1: 哎，
0: 真有，
1: 多销啊，
0: 哦，
1: 而且东西也好，
0: 讲讲，
1: 正经的江米面，不掺杂别的面粉，
0: 嚯，
1: 这馅儿呢，
0: 啊，
1: 种类也多，
0: 说一说，
1: 你看啊，
0: 嗯，
1: 有这个韭菜的，
0: 有，哎哎，
1: 茴香，胡萝卜，牛肉大葱，
0: 这是饺子，是元宵啊，这个
1: 元宵不是你吃没吃过你啊？
0: 我们俩谁没吃过呀？
1: 这大伙都知道啊，
0: 知道什么呀？
1: 蘸着醋就蒜吗？
0: 蘸着，你们家就这么吃啊？
1: 哎，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问问你啊，
1: 啊，
0: 像你们家这元宵，
1: 嗯，
0: 要是隔了夜之后，第二天早晨，
1: 啊，
0: 是不是得放到饼撑上煎一煎再吃啊？
1: 有这个炸元宵？
0: 呸！那就是饺子
1: 啊！
0: 元宵没有这些个馅儿的，
1: 没有吗？
0: 哎，
1: 这个，哎，黑芝麻的有吗？
0: 什么馅儿？
1: 黑芝麻的。
0: 哎，什么口音呢？这位，
1: 黑芝麻的有没有？
0: 哟，
1: 哎，五仁的
0: 哟。
1: 白糖的
0: 哟，
1: 榴莲的
0: 哟，没有啊！谁拿榴莲和馅儿？那玩意儿怪臭的。
1: 榴莲没有啊？
0: 没有。
1: 哎，总之这个馅儿的种类很多
0: 啊，种类多就完了。
1: 他们家的元宵做法也不一样，
0: 有什么讲究啊？
1: 你看现在大街上买的元宵
0: 啊，
1: 全是机器摇的。
0: 对呀，
1: 他们家不是，
0: 他们家是
1: 老方法。
0: 怎么讲？
1: 打元宵？
0: 怎么打元宵啊？
1: 就是说啊，
0: 嗯，
1: 这一个长圆的笸箩
0: 啊，
1: 里面撒满了江米面，
0: 哇，
1: 上面吊根绳系住了，
0: 瞧瞧，
1: 拿着元宵馅蘸点水在里边打元宵，
0: 哦，越轱辘越大，
1: 笸箩前面有一口大锅，
0: 这是
1: 在他们家可以买生的也可以买熟的，
0: 哦，
1: 这男的呢主要负责打元宵，
0: 嗯，
1: 煮元宵，
0: 瞧瞧，
1: 女的负责在外面擦擦桌子，拾掇拾掇碗，
0: 支应着点，
1: 俩人买卖干得不错，
0: 是啊，
1: 这样你父亲就得着礼了。
0: 这话怎么说呀？
1: 天天上人家家蹭吃蹭喝，
0: 哦，
1: 人家呢，
0: 嗯，
1: 不敢惹他，房东，
0: 哼，
1: 你招他，要么涨房去，
0: 啊，
1: 要么不租房了。
0: 哎呀，
1: 索性不愿意了，
0: 就旱点小便宜。
1: 男的呢，
0: 嗯，
1: 那天跟那打元宵呢，
0: 哦，
1: 女的在外面逗了只小狗呢，
0: 哦，
1: 哎，这会儿哎打着元宵，锅开了，
0: 是啊，
1: 咕嘟咕嘟咕嘟冒泡，
0: 嗯，
1: 这女的就拿这个把这小狗放下，
0: 啊，
1: 过来兑水来了，
0: 哦，
1: 赶巧这女的兑水的时候，
0: 怎么了？
1: 不小心把逗狗这狗粮
0: 啊。
1: 掉在笸箩里了，
0: 是啊，
1: 这狗粮咕噜咕噜咕噜一咕噜，
0: 怎么了？
1: 沾上那江米面
0: 啊，
1: 跟元宵一样。
0: 嚯，
1: 这男的呢，光顾着打元宵了
0: 啊，
1: 也没注意瞧。
0: 你瞧瞧，
1: 二十个，
0: 嗯，
1: 下锅
0: 哦。
1: 这元宵刚一下锅，
0: 怎么了？
1: 你父亲进门了。
0: 是啊，
1: 进门就说呀，
0: 说什么呀？
1: 嚯，
0: 嗯，
1: 元宵，
0: 嚯，
1: 好买卖啊！
0: 瞧瞧，
1: 哎，你说我不租给你这房，
0: 嗯，
1: 你哪挣钱去？
0: 这话说的，
1: 就让你们占便宜了，
0: 不太好听。
1: 人家男的不敢惹他呀，
0: 对呀，
1: 赶紧招呼啊！
0: 是
1: 哟，老爷子，
0: 嗯，
1: 来了您，刚下锅的元宵，
0: 怎么着？
1: 您口高，您给品品
0: 哦，得让一让。
1: 你父亲一听，
0: 嗯，
1: 哎呀。我就不爱吃这个，
0: 不爱吃，
1: 黏黏糊糊，
0: 嗯，
1: 吃胃里促心，
0: 那就甭吃了。
1: 这么着吧，
0: 怎么着？
1: 我给你尝尝，
0: 尝尝，
1: 来三十个，我给你尝尝，
0: 好吗？
1: 这男的琢磨，你跑这解馋来了？
0: 是啊，
1: 我这一锅就二十个，干脆
0: 啊，
1: 我都给他盛上来，
0: 哦，
1: 不够我再给他煮，
0: 也没别的办法了。
1: 盛上这二十个元宵，嗯，加了点汤，擦了双筷子。这就给端过来了，
0: 真客气啊！
1: 要说你父亲吃元宵啊，
0: 啊，
1: 那是行家，
0: 这怎么看出来的？
1: 他知道先喝汤
0: 哦，先喝汤，
1: 端起这碗，
0: 哎，
1: 溜边吸了，
0: 是，等等等，行了行了行了，你等会儿，你别学了，你王老师，你听我，哎哎，你别学了，怎么学我爸爸有瘾是怎么着啊？
1: 还有瘾有瘾，
0: 有瘾也不用你学呀，
1: 啊，
0: 往下说，
1: 哎，老爷子一喝这汤啊，
0: 啊，
1: 不错，
0: 怎么呢？
1: 香杏仁茶
0: 也没喝过好东西，
1: 这男的一看，哟，老爷子。别光喝汤，
0: 那得
1: 吃着元宵
0: 哦，尝尝元宵吧。
1: 哎，你爸拿起这筷子
0: 啊，
1: 就夹着元宵。
0: 哦，
1: 怎么那么巧？
0: 怎么了？
1: 这一筷子下去
0: 啊，
1: 就把那个夹上来了，二十选一。
0: 我爸爸真幸运啊！
1: 哎，吃元宵咱有个规律，
0: 什么规律？
1: 第一口基本上咬不着馅儿，
0: 为什么呀？
1: 元宵个儿大呀，
0: 啊，
1: 烫啊，
0: 怎么办？
1: 虚着劲儿咬。
0: 哦，
1: 先咬这元宵面，
0: 咬个表皮儿。
1: 哦，
0: 我爸这吃元宵吃拔丝呢，这是。你这嘿。你行了，你看看没有？一学我爸爸他就 happy 啊！哎，行了，您行了，收了吧，收了吧！啊，别在自己转死，干嘛呢？这是，
1: 老爷子一吃这面啊，
0: 啊，
1: 不错，
0: 怎么的？
1: 够年啊！
0: 嗯，
1: 够年，
0: 纯江米面吗？
1: 这男的一看不乐意了，
0: 不高兴。
1: 哟，老爷子，这吃元宵哪能光吃面啊？
0: 那得
1: 吃馅儿啊！
0: 吃，
1: 对对对，吃这馅儿，
0: 这馅儿不好。

0: 各位，您想想，这狗粮要煮熟，这味儿你受了受不了？
1: 那您就别跟这儿描述这么清楚了。
0: 你爸吃完当时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0: 把这元宵咽了以后，
1: 还给咽了，
0: 咽了，
1: 不是干嘛还给咽了呀？
0: 嘴急呀、啊！
1: 嗨，
0: 把这男的叫过来了。
1: 是，
0: 不是过来？
1: 问问他，
0: 我问你，
1: 怎么回事？
0: 这元宵什么馅的？
1: 什么馅的？
0: 这是白糖的，
1: 白糖的，
0: 白糖的。
1: 嗯，
0: 白糖的。怎么这色儿啊？
1: 还挂牙上了。
0: 这男的一看，哎呀，这是巧克力的，这个
1: 巧克力的，
0: 巧克力的。
1: 嗯，
0: 你这是巧克力的吗？是巧克力的。
1: 嗯，
0: 真是巧克力的，真是巧克力的。那再来三十个，就爱吃这味儿的。
1: 别吃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杨总啊，今天啊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2: 您说。
1: 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装修完了，装的是特别的漂亮，但是我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总感觉哪儿有点别扭，不敢摸也不敢碰东西，感觉也不知道放哪合适。就总而言之吧，就像咱老百姓经常看那样板间似的，看着特别豪华，但是未必实用。您说这种情况多吗？
2: 说实话，这种现象其实挺多的，
1: 是吧？
2: 您看哈，人们以前经常认为啊，就是说这种豪华的装修，装得越奢华，然后呢，这种呢昂贵的材料，它不以这个为主，实际这种东西是华而不实的，
1: 它未必实用，是吧？
2: 对，未必实用。这其实我们就说到了什么呢？设计了，就说它的设计的时候啊，没有以人为本，也是说呢，更没有量身定制。
1: 啊，杨总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还有一些这个疑虑了，就是这个装修啊改造以后这个主角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没关系，咱们接下来啊带着大家好好参观一下今天咱们这套房子。
2: 好的。
3: 你是我迷路时远处的那。
2: 傅老师，这个呀、就是他原来的一个小门厅。你看这个门厅啊、现在看着小吗？
1: 不是特别的大。
2: 不是特别大哈、
1: 对，
2: 是您这个看的比较仔细啊。确实他原来其实是挺大的。
1: 原来挺大。
2: 对，您看原来是这么宽、现在你看这块窄了吧。原来就是这个宽度。对，
1: 但是现在感觉他这个动线很合理。
2: 合理。
1: 对，
2: 他等于把这个占了我们这个过道一点空间。
1: 明白了，得让出来一
2: 点。对对，其实现在整个看起来还是可以的，这个
1: 对对，尤其我觉得有咱们这个定制家具。
2: 对啊，原来啊，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洗衣机冰箱。其实这个整个的空间是浪费的。
1: 浪费的。
2: 你看现在虽然我们把这个过道改小了以后，但是现在反倒功能提升了。
1: 对，而且它方方正正。
2: 对，你看这个地方，
1: 这可以坐着，
2: 你还能坐着。
1: 穿个鞋，脱个鞋，
2: 非常方便。而且您看它这个定制家具，这个颜色。人家搭配的，也非常的时尚。
1: 对，
2: 因为你看冰箱离厨房很近，
1: 很方便，
2: 很方便。
1: 那么咱们这老百姓的平常的日子，这个肯定像什么厨房啊、卫生间呢，这时候必不可少的。
2: 没错。
1: 那么接下来我跟杨总分工，我去厨房，
2: 我去卫生间。
1: 我们带着大家参观一下。
2: 好嘞。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装修厨房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装修公司呢会把这个厨房呢，比方说这个表面的材料啊，甚至颜色的搭配啊，很多这些东西当成主角，其实这是跑偏了。我们真正好的装修公司，像我们益丰方圆，我们真正想的是怎么能方便于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的生活。你比方说这个厨房，虽然你看它面积不大，它是一个U 型的这个橱柜，而且你看啊，这个地方还专门镶嵌进去一个洗衣机，它这个台面呢上下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区别，这么一来呢，洗衣机能非常严丝合缝的镶嵌在里面。还要告诉您一个这个厨房里的这个小的细节，您看啊，实际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的小心思，这里面呢是有管道啊，有很多的开关，那么呢我们设计师做了一个这么很漂亮的一个小的镂空的柜子，而且呢既通气通风，而且上面还放了很多这些挂钩，这样呢生活起来也很方便。您再看这边，我们这个灶台上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插孔啊、开关的，这就是我们益丰方圆的特色服务，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个厨房的最大亮点就是我们设计师给主人设计了一个这个推拉的门，而且它有推拉折叠的功能。您看，它既不挡光，而且它还能把油烟挡在里面。关键的关键是它不占用我们更多的空间。

0: 间非常的实用而方便。那么厨房看完了，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让杨总带着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
1: 这个卫生间啊，原来啊是非常的小，这里面呢只能放一个住盆。那现在呢，通过拆墙建墙，然后这样把这个卫生间扩大了，这个地方呢就有了一个浴室柜的一个空间。虽然我们这个卫生间哈不大，但是它整个这个功能分布啊还是比较合理的。整个卫生间的配色呀，它是以这种低饱和度的配色，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比较干净明亮。您看墙面的颜色，包括吊顶的颜色，甚至说我们这个包的管道啊，这个亚克力板的颜色都是一致的，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协调。这个卫生间的门呢，我们采用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极窄边的铝镁合金门，这样的话呢，整个这是一个磨砂玻璃，磨砂玻璃是透光不透影。这种极窄边的这个铝镁合金门啊，最适用我们这个小户型当中，因为这个门这个边窄，它这个玻璃啊面就宽，所以这样的话透光性就非常的好。总体来说呀，我们这个卫生间啊，以这个实用啊为主角。虽然这个面积不大，但是它这个功能性和实用性、美观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我们看完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客厅的改造亮点。何老师，这个屋啊，原来是一间大的卧室
0: 哦，
1: 它是两居室嘛，
0: 改成客厅。
1: 原来因为这个业主他没有这个需求了
0: 啊，
1: 就是说他只要一个卧室就可以，
0: 哎，
1: 所以现在把这间卧室呢改成了一个客餐厅。
0: 嘿，您看这其实就是真正的你得分出主次来，
1: 没错。
0: 您看咱们对面的这叫餐边柜，
1: 餐边柜。
0: 哎，我觉得人家这个设计的就很简单，但是非常实用，
1: 实用。
0: 而且我注意它小的细节，它那个拐角都是弧度的。
1: 包括上面下边哈，
0: 哎，
1: 对，
0: 这样比方说有老人或者家里来个朋友孩子啊，跑啊，省得撞到，是吧？
1: 一个是他这个磕碰啊，第二个呢，他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圆弧以后啊，你看显得整个就圆润了，
0: 哎，视觉效果也非常好，
1: 就是
0: 功能性也非常的齐全啊，
1: 抽屉、柜门一个都不少。
0: 对对对，我这个餐厅也好，客厅也好，等于是这个多功能区域，
1: 多功能区域。
0: 哎，
1: 这个沙发呢，打开就是床，
0: 哎，
1: 这也是，
0: 所以我们这业主朋友想得很周到，
1: 想得很周到。
0: 杨总啊，我发现通过咱们参观这些以上的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其实这个装修完了以后，给我们业主带来生活的便利，这才是我们装修真正的主角，
1: 是这样，
0: 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带着您上业主的卧室，好好的看一看。哎，杨总，咱们看的是他们的卧室，
1: 卧室，
0: 我觉得卧室这色彩就像您说的，哎，它很统一，
1: 就是设计师他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我们这家整体设计以颜色以什么为主？
0: 哎，
1: 它设计是有了一主色调，甚至说它这个，你看那两个小的装饰格，
0: 哎，
1: 它设计的都是考虑这一点，
0: 颜色都是统一的，对，
1: 哎，所以看起来呢，它非常的舒服，
0: 没错没错，
1: 哎，一个空间里头，
0: 嗯，
1: 我们经常说这个颜色呀，不能超过三种颜色吧？
0: 啊，色彩多了就乱了，
1: 就乱了，
0: 对，
1: 所以而且它这个颜色呀，看起来也非常的这个稳重，
0: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
0: 我觉得您看，尤其杨总身后，这就是我们的典型的这个定制家具。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定制家具哈，它不光是储物，
0: 哎，
1: 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当中啊，它还得有这种美感，
0: 哎，对，
1: 是吧？你得有设计感。
0: 对，
1: 其实你看它在设计当中，其实做了很多的巧思哈。
0: 啊，
1: 你比如说在这个进门那个位置，
0: 这个地方还是个镂空的，
1: 对
0: 对对。
1: 比如说
0: 挂个衣服，
1: 挂个包啊，而且你一进门它不堵得慌。
0: 没错没错，
1: 对。
0: 还有一个我发现，这一看，您看就是人家这业主家的老家具。所以说到这儿，其实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益丰方圆有一个特别暖心的服务，就是如果您家里有这些老家具、老物件，我们都可以找一个地方给您免费的存放，等您装修完了以后，我们还给您原封免费的送回来。
1: 所以说设计是以人为本，
0: 对
1: 啊，您看我们整个这个格局的设计，动线，
0: 你
1: 看这两边都留出这个空间，
0: 哎
1: 啊，从这边下床也，那边下床也，
0: 很方便。
1: 虽然我们这里边有这么多的家具哈，但是它不显得拥挤。
0: 那么这么方便，这么便利，真正的这主角应该是我们的设计师吧？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得把我们设计师请出来？
1: 可以的。
0: 哎，
2: 这是一套45平米的老房。
3: 这套房子我们的设计呢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设计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做了一个客餐区。这样的话我们丰富了客户的生活气息，而且它活动空间也比较大，原先呢是没有餐区，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了一个客厅、餐厅还有餐边柜、电视柜融为一体。

0: 设计了858定制方案，
1: 嗯，
0: 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
1: 哦，
0: 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
1: 呵
0: 啊，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
1: 嗯，
0: 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增值，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
1: 呵，
0: 就是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1: 哎呀，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0: 是
1: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它会有双重的保障。具体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我们屏幕的下方，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夏季家装节，品质住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美缝，送金刚网纱窗，送客厅暖气，送品牌防盗门，送智能晾衣架。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办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4: 什么小秘密？
3: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4: 等会儿，
3: 有时候
4: 找。等会儿。我啊，
3: 对，
4: 怕媳妇儿。
3: 对，
4: 谁说的？
3: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4: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3: 留言。
4: 瞎话
3: 哦！
4: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3: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4: 瞎说
3: 哦！
4: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3: 嗯，
4: 实话实说。
3: 说实话，
4: 不怕媳妇儿，
3: 不怕。
4: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3: 嫂子。
4: 哪儿？
3: 没没，你先起，你先起来。
4: 这边。
3: 不，你先起。
4: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3: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4: 在哪儿呢？
3: 没录像啊，没来。
4: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3: 我跟你开玩笑呢。
4: 啊，
3: 逗着玩儿。
4: 别开玩笑啊！
3: 怎么？
4: 真没来假没来？
3: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4: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3: 啊。河东狮吼
4: 啊！
3: 行，您呀、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4: 怎么？
3: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4: 啊！
3: 什么时代了
4: 啊？
3: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4: 那叫
3: 爱。
4: 哎
3: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4: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3: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4: 是，
3: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4: 嗯，
3: 疼爱宠爱。
4: 嗯，
3: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4: 哦，
3: 是最可爱的男人。
4: 哎
3: 啊，
4: 好，
3: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这种一种疼爱。
4: 那个
3: 啊，
4: 梁红哈
3: 啊，
4: 你怕媳妇儿吗？
3: 咱说点别的。
4: 嗯，哎。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3: 什么？
4: 怕不怕媳妇儿啊？
3: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4: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3: 你问这话就多余。
4: 怎么了？
3: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
4: 嗯，
3: 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4: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3: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开玩笑。
4: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3: 你管不着。
4: 着想啊，都聊天儿。
3: 我明白他这意思，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4: 啊，这不是那意思。
3: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4: 嗯，
3: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4: 我还有个分工。
3: 1-3-5，
4: 嗯，
3: 我劳动。
4: 嗯。

0: 二四六呢？
1: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2: 行了，还民主呢、就是？
0: 六天您都包了？
1: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啊。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
0: 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1: 怎么了？嗯、啊，说明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说明什么呀？嗯，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0: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1: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嗯，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0: 哦，那他能划价。
1: 我洗菜择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0: 啊，那他是心细。
1: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0: 那他手艺好啊。
1: 我要喂他吃、啊、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0: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1: 啊？你媳妇儿在瘫痪吗？
0: 那你干嘛还喂他吃啊？你自己吃。
1: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嗯，那个情人节呀、啊，七夕呀、啊。哎，媳妇儿的生日啊，嗯，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嗯，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0: 行了，
1: 小浪漫
0: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1: 对，您别误会啊，
0: 怎么着？
1: 过年过节我哄着她，哦，平常我不惯着她，
0: 那倒也是，
1: 平常她吃她的，嗯，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0: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
1: 我干嘛？
0: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 我没有家教。
0: 这爱家教什么？
1: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啊！
0: 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1: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 我这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真有规矩。
0: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1: 我这算怕吗？
0: 当然算怕。
1: 你让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儿吗？
3: 不算。
1: 你看咱们说不算。
0: 不。怎么不算？
1: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0: 那怎么办、啊、
1: 不，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儿的问题，嗯，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想办法解决呀、啊！
0: 你别逗啊，这还能解决？
1: 你看，
0: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1: 你天生的，咱俩得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0: 怎么治？
1: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嗯，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嗯，打破这个心理啊，嗯，直视他呀。
0: 怎么？
1: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0: 照片
1: 啊，跟他四目相对。
0: 那我哪敢啊？
1: 打破呀！怎么？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0: 哪句啊？
1: 我不怕你啊！哎呦，迎刃而解，
0: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1: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0: 你试过了？
1: 我还在理论阶段。嗨，
0: 您别老理论呐，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1: 我没有机会啊。
0: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1: 在哪儿啊？
0: 就这儿，
1: 在这儿啊！
0: 这多好啊！
1: 我来一回，
0: 来一回呀、啊！你这，
1: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0: 你试试，
1: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0: 带着呢吗？
1: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0: 哦，是
1: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0: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儿？这是
1: 这是我媳妇儿，多好看啊！
0: 火
1: 啊！小梅，小梅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小梅，朝风啊！哎，
0: 火！
1: 啊，小梅，你我就
0: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1: 啊、我就跟他说、啊，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0: 是，
1: 好吧。梁五号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嗯，
0: 来。 哎，什么意思？
1: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0: 怎么了？
1: 我就心软。
0: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1: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0: 怎么了？
1: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往上。往上，
0: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1: 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0: 喊不出来，
1: 我不怕你。
0: 真喊出来了，嘿，哎嘿，
1: 成功，大妈成功。
0: 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1: 你那意思？
0: 啐你媳妇儿？
1: 那我哪敢啊？
0: 还是怕。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
2: 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2: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2: 要不就100的，
3: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3: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3: 对，
2: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啊。

0: 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ZL2017-2103-9742.0 3ZL2017-2129-3485.3 四 ZL2017-2103902.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7: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戴花镜 后来不老行的了，带400度500度看远近呢、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3: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8: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他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

0: 我写了一幅字儿，给勇士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士力一试解决问题。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智能花镜。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

0: 百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你刚才说什么？公主要和海东部和亲？
2: 哎呀，你急什么呀？难道还想让公主嫁给你？

0: 啊，说罢了，拜见公主。
1: 安徒，陛下有命，您只能远远的看着。你们退下。是。
2: 三海，我要走了。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3: 他们就只说了这些，没说点别的。是，就只是聊些他们过去在大庸的事，还有些告别的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下去吧。是。我在大庸10年，一直在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人身边。但现在母亲没了，姐姐。 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忽然觉得这里好陌生。嬷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纪念着母亲。这些天，听你说起那些往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过家了。谢谢你，
4: 殿下，终于回来了，却又马上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3: 奴婢本该陪您一起去，但陛下不想您再留有任何别的念想。明天就要出嫁了，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穆尔萨要娶的不是我这个人。 不管我是哭还是笑，他都不会在意的。海东部的使者会在城外的30里处接亲，到时候我会派辅臣做你的婚事，将你安全的交到他们手中。陛下，我要藏海送我一程。 我担心，只要我一嫁到海东部，你就会立刻杀了他。所以我要他跟着我的和亲队伍一起到海东部。和亲之后，就放他自由。姐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答应我，好吗？ 亲妹妹明日就要出嫁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母亲一向最疼爱你了，可惜她。

0: 不能亲自给你梳头，看着你出嫁。
1: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怕我这次回来抢你的王位。但你不必担心，我早已经答应过母亲，我对冬夏最后的责任是完成她的遗愿。

0: 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
1: 我让案头写信给你，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借你之力，毁掉鬼玺。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赵炳文。那又如何？
0: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他让你重修封禅台，不过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再用鬼玺将他们都变成阴兵。你真的要跟随他吗？他要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自会判断。
2: 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你只知道，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是我苦苦寻找的第三个仇人，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赵炳文，是我的恩公，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培养了我10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
0: 他在帮助你复仇。赵炳文是庄鲁隐和曹进贤几十年的挚友，却为了鬼玺，培养我向这二人复仇。在拿到鬼玺之后，又想将我斩草除根，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一旦没了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 狡兔死，走狗烹。等你走到他身边，他第一个猜忌的，就是你；第一个要除掉的，也是你。
1: 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我曾经答应帮你。
0: 重获平津侯的认可，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可我竟然没有想到，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
1: 沧海，我曾与你结盟，认你做先生，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新的身份，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
0: 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鬼玺。

0: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入口的踪迹。就算庄之行说了封禅台的位置，但我爹当年进入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不过，既然是封存鬼血的地方，必然会遵从一定的风水堪舆之法。只是这丹翠山脉连绵不绝，要是能轻易找到。
1: 也不会一直是个秘密了。哎，要是藏大人都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找不着喽。你跟我说过的传说里面也提到过，丹穗山脉是东夏千百河流的发源之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河流的汇聚方向去找，说不定会有线索。 我曾翻阅过东夏地理志，这里。 应该是一条很深的大河，但如今却变成了浅溪。当年封禅台坍塌，山体一定有所损坏，才会有如此的变化。那些河水，只怕是从缝隙流入了地下的某个洞窟中。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水流消失的方向，说不定就能找到进去的路。
2: 月月，
3: 没有路了，入口会在这儿吗？

0: 这座圣地，应该就是东夏的第九代女王明绿胡达命人修建的。她是我的姥姥，但我却从未见过她。东夏当时靠鬼玺，以弱胜强，最后鬼玺不知所终，才输在了庄鲁隐的手下。传说，明绿胡达女王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用鬼玺带来了阴兵。你说？
1: 阴兵真的存在吗？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存在。鬼神之说，不过是为了抒发人们对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慨，寄托对善恶有报的渴望。我只是不明白，阴兵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鬼玺召唤出来的？

0: 宋海，这里确实有人来过。
1: 一定是我父亲。如今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既然我曾经做了和我父亲一样的选择，那也是时候把他没有完成的事儿做个了结了。

0: 很多，你来看，这是东夏的战俘。
1: 没错，他们是东夏的士卒。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死前经历了什么？
0: 或许真相就在那里。

0: 五和三十五年，大英军队讨伐东夏，东夏大军节节败退，要塞失守，都城即将沦陷。明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一名叫张密的谋臣向他进言，或许可以效仿东夏第一任女王当年的做法，启用鬼玺击退敌军。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女王犹豫再三后，派张灭进入丹穗山。张灭精通堪舆之术，他顺利从傅贤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女王召集了30,000将士作为前军，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他在赐酒时告诉众人，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战场上，擂鼓的士卒们高喊：“阴兵将至，大雍必败。”但阴兵没有来。原来，鬼玺本身含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这些饮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也会不断愈合。之后的那段时间里，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箭矢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雍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一旦失守，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律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她耗尽生命，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1: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
0: 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那边有动静。
2: 小心！

0: 这一切都是幻觉，
1: 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0: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了幻觉。这里不能待了，赶紧走，走。

0: 玉，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你一直跟着我们，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1: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有件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葛老说就行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

0: 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
1: 对衣服无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3: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景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是感谢永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2: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士力智能花镜。
4: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永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

0: 结果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他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儿，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

0: 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
1: 抗，
2: 你想暗图？

0: 你终于来了。
1: 藏海在哪儿？
0: 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快去！

0: 母亲要找回他，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我会告诉姐姐，鬼玺已毁，赵秉文就是因为用了他而死。
1: 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

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还未可知。可若是把他留在世上，终究是个麻烦。关乎天下苍生，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庄将军护国有功，新皇召你回京，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
1: 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臧大人，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
0: 臧海，要不要与我赛马？比试比试。
2: 你是马背上的将军，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
0: 你骑马的本事，鸟差呀。

0: 陛下赢了。陛下，哎，藏海，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
1: 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
0: 既然来了，就陪朕下一局棋吧。
1: 臣棋艺不佳，不敢与陛下对弈。
0: 不碍事，朕也是棋艺平平。

0: 朕在还未入宫时，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工于营造，更有治世之才。
1: 陛下过奖了，臣出身布衣，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
0: 你不必自谦，朕可是听说你深受先帝喜爱。

0: 赵海，你说，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宫里的一切，都听凭陛下处置。
1: 先帝生前喜好木工，既是心爱之物，拿到先帝灵前烧了吧。
2: 是。

0: 陛下，臣想要致仕还乡。
1: 藏海，朕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帮朕察官治吏，你不愿意吗？
0: 臣自入仕以来，终日惶恐，暗度劳形，深感自己志不在此，乐不在其中。先帝还在时，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还望陛下恩准。
1: 你想清楚了，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也留不住你。来，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

小海啊，好好的从东夏回来了。他不止打败了赵炳文，还拿回了鬼玺。徒弟这么厉害，你这个当师傅的还真是了不得啊。

你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十来年，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还算是个好归宿。这酒太甜，我还是喝不惯。走吧。

0: 哎，姑娘，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你闻一下，看喜不喜欢。
1: 按图。
2: 这下真的辞官了？
1: 怎么，怕我反悔不成？
2: 趁着你去找皇上，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
1: 八公子，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
2: 不是说书，是教书。童儿现在是大雍学宫的女夫子，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
1: 走吧。
3: 小海，哎，信上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小海，小海，
4: 张大人。

0: 这些都是藏大人留给我们的吗？他去哪儿了？
1: 小海走了，也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那咱们就出发去找藏大人呗。
2: 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小海在信里可叮嘱了，咱们也有事情要做。

0: 在银针上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
3: 嗯，
1: 合格，
2: 嗯，
1: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3: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2: 嗯，
3: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0000，嗯，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3: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3: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1室2帘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2: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3: 哦，
0: 嗯，
3: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3: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等一下。
1: 今天是2001年7月13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今天将在莫斯科。
2: 我还记得上次申奥失败的时候，我喝的那叫一个郁闷，差点跟人打起来。这一晃都8年了，
3: 哎，这次一定行，
4: 行，一定行。
2: 那是，
5: 我们的综合实力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6: 哎，他们两个时间有点久啊。
7: 是啊，这不就签个字画个押吗？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哎，
6: 我们老周这人呢，仔细，在单位的时候就是，但凡让他签字的东西都得看着好几遍，确保没有法律风险，严谨。
8: 我们家芝芝工作稳定，人长得漂亮，还不要彩礼，他一大老爷们儿有什么风险？领个证就打发了，结婚跟结拜有什么区别啊？
2: 财务管理上有区别啊，亲兄弟。那得明算账，这俩人要是结了婚，钱就进一个人兜里了。你们算啊，婚礼在五星级酒店，20桌怎么也得5万块吧？婚庆2万起，摄像再加化妆，怎么也得小1万。我们单位年会200人，预算才10万，那还得抽奖的呢。
9: 你们男的怎么那么现实啊？这年会年年可以办，婚礼啊，一辈子只有一次。
6: 那可不一定。
10: 待会儿咱们得替芝芝宰他一顿的，不能便宜了他。
11: 同意，
12: 不同意，
10: 不能放过了他。嗯，
13: 这日本的和牛、澳洲的龙虾、法国的生蚝，咱是不是按照地图来啊？我
6: 姑娘可更狠了，和牛都上了。
2: 我怎么没有我们再想了一点？
6: 怎么了呢？
2: 今天我去接老周的时候，下楼他就晚了10分钟，而且你猜他在车上跟我说什么？
14: 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是爱情，也几乎等同于爱情。
15: 瞎矫情什么呀你？
6: 这话听着挺有道理的，有什么问题吗？
2: 这话是出自霍乱时期的爱情，你知道后边一句是什么吗？那么终究不是爱情。
11: 周世辉，周世辉，我打死你，周世辉！
2: 怎么了？怎么了？哎哎哎
16: 哎！
2: 怎么了？
16: 芝芝，对不起，今天这个婚我真的没法给你结。
11: 你给我起来！
12: 为什么？
16: 这婚
2: 怎么回事？
11: 你问他。
16: 是这样，如果我跟你结婚，就真的是把你害了。我感谢你这七年对我宽容。对我迁就，总之我今天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原地绕圈，我的终点不是你这儿，对不起。
11: 那你他妈早干嘛去了？花了7年的时间，你刚刚清楚终点现在不在我这儿是吗？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去结婚，大不了明天再离，亲戚朋友都
17: 不来。去，
18: 不去，
17: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人妖，你

0: 你说你，这结婚就跟蹦极一样，一咬牙一闭眼也就下去了。等你再一睁眼，发现黑没死，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就跟再活一遍似的，多值啊！你说你外边有人了？那女的谁啊？想想，知道你快结婚来勾搭你，那肯定不是正经姑娘啊！这种女人就跟毒魔一样。你。你还好意思哭你？啊，你还委屈了你？这种女人就跟毒魔物一样，你吃了轻则神魂颠倒，重则家破人亡，你知不知道你？你听我的，咱们现在掉头回去，你跟关芝芝补个软道个歉，这事儿没准有火。啊，我掉头了，
1: 回不去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我跟关芝芝。
2: 没爱情能谈7年吗？谁敢拆烈火烧7年？他不都了成渣了？平平淡淡才是真。
3: 我爱上别人了，不跟他结婚，还是对他负责。
2: 你看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啊！这女的谁呀？咱们单位的。
3: 不是，你看我干嘛呀？你不该生我了吧？
2: 你妹！
3: 哎，你敢骚扰我妹？你敢惦记我妹？
2: 哎呀，来，你看我弄死你！
3: 别打了，骚扰我妹！
2: 哎，你臭不要脸的你！
3: 来，蛤蟆想吃天鹅肉，哎，看我不弄死你！
2: 来，
3: 蛤蟆脸。
4: 下车！我难得亲兄弟，你居然惦记我妹妹，
5: 不是惦记，我真心实意喜欢她，我爱她。
4: 你个有妇之夫，你
5: 我重申一遍啊，我没有结婚。
4: 这你妈恶心！你自己擦擦。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6: 这边，
7: 哎，二哥，

0: 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感觉自己恋爱了。
1: 李姐，介绍一下，这是我妹黄一梅。
2: 你好，
1: 来咱们这儿实习的。哦哦，哎，大家听一下啊，这是我妹妹黄一梅，从今天开始呢就来我们这儿实习，但是咱们公事公办啊，该怎么吩咐怎么吩咐，千万别跟她客气。
2: 大家好，
1: 周志辉呢？周志辉，哎，志辉，那个我妹就由你来带了。
3: 她是学美术史的，不懂建筑，但是脑子不笨，以后多跟周老师学习。她是我们部门业务最强的。
2: 周老师好。
3: 哎，倾囊而授啊。啊，这是你的工位。哎，干活了，干活了。
4: 好，在我面前的是一整个新世界。没遇见黄一梅之前，我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彩虹和蝴蝶。如果说爱情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一颗石子，让人心起波澜，那它就是
1: 深水炸弹。
4: 对，就是这种感觉，咣当一下，波涛汹涌，心潮澎湃。

0: 请你喝饮料，谢谢云姐，谢谢你啊，这么快就帮我把材料翻译好了，客气。那你先忙啊。嗯。来，喝一下。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美成这个样子。哎，
0: 你看看这个，这个是不是周期应该是6个月，不是6个星期？
2: 哦。
3: 是弄错了是不是？是，我弄错了，多亏了你。嗯。自从认识了黄一梅，我才发现真正的自己。来，我看看那驴踢的脑袋长什么样。啊！我真是高估了你，也低估我妹。她就是因为长得好看、性格，打小身边就围着一群男孩。 有送礼物的，写情书的，还有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就为这些事儿，三天两头找家长，我父母都习惯了。可那些都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你不一样啊，周守卫。
4: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3: 我把我妹交给你带，是因为你一向稳重，头脑清晰，而且还有一个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咱们单位最坐怀不乱的就是你。
4: 我以为元征那种贼眉鼠眼的靠谱都没想到，你啊长得老实巴交，你还出轨？你说你，
5: 我没有出轨，我没结婚，我是自由身。
4: 除了黄一梅，我不会跟任何女人结婚。
6: 今天订哪儿啊？
7: 鸭王。
4: 鸭王啊，咱们买单还是他们买单？
5: 那必须他们买单。
4: 哎，这是华中华的地方吗？你把鞋脱下来，好好走路。
3: 这么平的地不划多可惜啊！珍惜吧你。你笑什么？想到鸭子我就开心。你恶心不恶心？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被年轻异性吸引了，脑子分泌多巴胺分泌太多，让你失去理智了。这种原始的求偶欲，
8: 被那些风花雪月的。
3: 作家、诗人美其名曰为爱情，其实什么都不是，
9: 是你一个人的意淫，你懂吗？
10: 不，我不是一个人，我能感受到他的回应。什么回应？
9: 我相亲，他是喜欢我。
3: 你凭什么相亲啊？
9: 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看电影。
10: 师傅，快点。
9: 原来我并不喜欢工作，原来我是一个闲散的人，原来走在雨里是这么的有趣，这么的有诗。
11: 谢谢。喝杯咖啡吧。
12: 谢谢。哎。

0: 谢谢。
1: 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
2: 玫瑰，今天我喜欢你。

0: 漂亮。
1: 我帮你戴上吧。

0: 太美了。
1: 你是周老师，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他是明确拒绝你了。
0: 不，他是在告诉我，没有断绝其他关系之前，我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必须跟关芝芝分手，然后再光明正大的跟他表白一次。
2: 来来来。先不说这个，来来来，你坐下，你坐下。我问你，那你为什么非耗到民政局，你才跟人家关芝芝提这事儿啊？
0: 每次芝芝跟我兴高采烈地说我未婚的进程，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
2: 老周，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潜意识是不是放不下关芝芝？
3: 我告诉你。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开了个小差。你听我的，咱们现在就回去。我告诉你，
0: 不，遇到黄一梅以后，我才知道我之前的选择全都是错的。
3: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选择越多，陷阱越多。你知道考试最担心什么吗？不是选错了答案，而是临交卷之前，你把正确答案换成错的了。等你发现你失去真爱，你就追悔莫及了。
0: 我的真爱就是黄一梅，如果错过她，我将抱憾终生。
2: 苏志辉，
3: 我要是关芝芝，今天结婚证、死亡证，我给你选一个，最不济给你个残疾证。
0: 包振华。

0: 别占我车啊！一会儿捡着扔垃圾桶，把门关上。
1: 泼水呢？
2: 啊，快着点啊！我刚泼的水。哎呦，
1: 你看这小年轻滑得多快，小心着点儿。

0: 呀，妈，这么大只熊呢？
1: 就刚才那个小男生硬要扔在家里的。啊？
2: 哎哎哎！我来。喂，找谁啊？黄一梅啊？他不在。你哪位啊？哦，这花就是你送的。
3: 我瞒过你。
2: 小伙子，以后别再送花了。黄一梅啊，他花粉过敏，对，我们全家都花粉过敏，遗传。蛋糕？哦，蛋糕也别送啊。

0: 怎么又是你啊？你们怎么这么讨厌啊？又送花，你有没有点新鲜的啊？
1: 不是大哥，这上一次那花没送成，
2: 这次就能送成了？把花拿，赶紧拿走，你也走。
1: 这，
0: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像个苍蝇似的。闯那么大祸，你还有心吃冰棍呢？你
3: 怎么了？
0: 周世辉为了你，今天在民政局悔婚了。
3: 悔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有未婚妻，你知道吧？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保持距离？
3: 那你去问他呀，他明明有未婚妻，为什么来招惹我？
0: 他糊涂，你不能推波助澜啊！他看你什么眼神，你不明白吗？
3: 我管得了他看我什么眼神？
0: 行行行，我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两天你不准去单位上班，你不在他面前晃，我劝劝他，没准还能回心转意。
3: 他未婚妻还要他？
0: 凭什么不要他呀？七年的感情怎么就不能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懂不懂？你
3: 们男人就是把感情当衣服，旧了就穿；女人也把感情当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是吧？我跟你说，这样的女人看不起。
0: 玫瑰，不管怎么样，你不许再见周世辉了，听懂没有？
3: 我是去上班的，又不是去见他的。
0: 你班也不许上了，上什么班？
3: 凭什么？
0: 凭周世辉悔婚了，凭什么？凭明天这件事就会成为单位的爆炸性新闻？凭我大小也是个单位的领导？凭？
4: 是申奥成功了？
0: 十点的直播。
5: 他是我初恋，我们在一起七年了，我真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叔叔阿姨，我真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
6: 姑娘，来喝点水，慢慢说。
5: 谢谢。
0: 快看直播，快看直播。
1: 芝芝，你怎么来了？
5: 正华，你告诉我，世辉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那个女的是谁？你告诉我。
1: 芝芝，我以我人格担保，她外边没人，真没有。
5: 你别骗我了，你是她最好的朋友，而且你是她的领导，肯定知道的。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吧，那个女的是谁？
1: 没有，真没有。玫瑰，你不是要看直播吗？你赶紧回房间，我们赶紧进屋。
5: 你等一下，玫瑰，你叫玫瑰啊？你就是周世辉的实习生对吧？我一直以为玫瑰是喊花呢，原来是喊的人呢。就是你是吧？是你勾引我的老公是吧？就是你是吧？
1: 是你冷静。
7: 是你吧？
1: 你冷静。
7: 是吧？是你是吧？
1: 冷静。
7: 你是吧？我怎么冷静？周世辉梦里喊他的名字了，
8: 怎么回事？黄一梅，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拦着他们结婚。
9: 你到底做了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做啊。
7: 你什么都没做，人家闹上门来啊，哭成这个样子。你跟我老实说，跟那个男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
3: 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咖啡。
1: 人就吃吃饭，喝个咖啡，
8: 你是你们两个人吗？
3: 嗯。
7: 啊，这不是约会是什么？你还告诉我什么都没做？
3: 那普通朋友不能一起吃饭喝咖啡啊？
10: 你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我就都点了一遍。
3: 啊，谢谢。
10: 不客气。你想喝哪个？
3: 我都行。谢谢师傅。
10: 不客气。

0: 咖啡已经是越界了，你还跟他吃饭，而且吃的是晚饭，就吃了一次。
1: 谢谢。
2: 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你看这落日好美啊，像电影。
3: 比电影更美。
2: 是不是特别像英国病人沙漠里的落日？
3: 哦，我没看过。
2: 那你可要看看，英国病人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特别好看。
3: 你想去看电影吗？
2: 是师母吧？
3: 我没结婚。
2: 女朋友，快接快接，我不偷听。
3: 行。喂，跟同事吃饭呢，晚点说吧啊。
2: 师母催你回家呢。
3: 没什么事儿，放心吃。玫瑰，今天我喜欢你。
2: 周老师，这个不行不行啊！而且今天这顿饭应该我请你的。那个，我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
0: 你们还去看电影啊？
2: 没看。
4: 没去吗？那他跟我说，没去，没去。
0: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了？他们俩约会你是跟着去了吗？你不知道他要结婚了？你跟他去约会喝咖啡，你跟他去吃饭，你敢说你自己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2: 没有。
0: 他一次一次的约你，不是你勾引他是什么？
2: 他年纪那么大了，我勾引他我有病啊？
4: 行了，你赶紧回。
0: 他年纪大，哎，他比你哥还年轻。
5: 你听我说，
2: 哎，姑娘，
5: 很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叔叔阿姨，你们看到了啊？
2: 这不是
6: 我，不是。
4: 快！
6: 你有病啊！
0: 你才有病呢！
4: 好了，别
0: 说了。叔叔阿姨，你们都已经听到了吧？不是我无理取闹吧？我们都要领证了。他去跟他去约会，去喝咖啡。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的吗？
2: 哎啊，姑娘，你话不能这么说。
0: 你们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自己的闺女吗？
4: 不是，
0: 你们还大学教授呢。
4: 我爸妈年纪大了，他们心脏不好吧？
0: 你们这么教育，
4: 你给我点面子，咱们下楼说好不好？
0: 我给你什么面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我不成。
4: 好了，哎
0: 呀，你们一家人都是一丘之貉。
2: 孩子。
0: 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黄教授，我以为你会给我主持公道的，没想到你们是一丘之貉。
4: 这不就是主持公道吗？你想，追我妹，长得帅的，学历高的，比比皆是，他怎么能看上周世辉呢？
0: 你的意思就是我捡人家不要的了是吗？
4: 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4: 不是，我跟你讲，解铃还说系铃的人。
7: 周世辉，你说的跟我妹那些事哪句是真的啊？你等我见上你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8: 丢不丢脸呀？人都能闹上门来了啊！我早跟你说过了，别跟那些男的不清不楚的，你就是不听。
2: 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你不管说什么都要怪到我头上是吧？
9: 哎，要我说呀，这事儿不能全怪女儿。
4: 妈，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您听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让他去精神院上班了，我把他开除了。
2: 凭什么呀？是他骚扰我，你不开除他，开除我？你眨什么眼睛啊？你眼睛抽筋了？
9: 我抽什么筋？
8: 你别帮他，这事儿都怪你。要不是他去你那儿实习，他不会这么有恃无恐。黄一梅，你以前小打小闹，我就不说你了。这是道德问题，你破坏别人的家庭，别人为你离婚。
4: 妈啊，没结婚呢，不算离啊。
8: 你给我闭嘴！从今天起，别说去建筑院了，你连这个大门你都不许出去。你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好好反省。
2: 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是吧？别人说什么你们都信。好，我就是勾引他了。哎，我勾引他。
9: 玫瑰，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
2: 我没乱说呀，您定罪呗，您怎么定我就怎么犯，行吧？不就是勾搭有夫之夫吗？我不光勾搭他了，我还跟他上床了呢。
9: 行了。

0: 今天要不管教你，早晚你会犯下大错。现在是我关你，你再闹下去，就是公安局要关你了。
1: 哎，你们这是非法监禁，知不知道？妈，你犯法了。爸，你说句话呀，爸。爸，爸，
2: 你是真把你妈气着了，我也帮不了你了，你就消停消停吧。
1: 我还没上厕所呢。
0: 你给我憋着。

0: 芝芝。哎，芝芝，你怎么来了？来找世辉啊？他今天没来。你们俩昨天聊得怎么样？
1: 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黄振华，他是你妹，所以你包庇他、袒护他，我可以理解。
2: 芝芝啊，我承认这事儿我有责任。
0: 当初是我把他招到这个建筑院来实习的，也是我安排老周在工作上给玫瑰点指导。但是，我呢还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俩谈了这么多年恋爱啊，我也知道你们今年要结婚了，我才放心把我妹交给他的。谁知道他动了这歪心眼儿呢？不是不是，我保证我妹没有要跟你争的意思，因为她压根就看不上周师傅。
1: 那他为什么不明确的拒绝呢？嗯。
0: 昨天不都跟你说了吗？他拒绝了。
1: 你妹叫黄一梅是吧？
0: 对，小名叫玫瑰。
1: 啊、哦，玫瑰。啊，美院的学生，没有毕业啊。啊，
0: 对。怎么了？
3: 你说，如果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知道，她在外面当小三儿去勾引别人的男朋友，不对，是未婚夫，那你觉得学校会怎么处理她呢？
2: 你这样会毁了她前程的。她……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毁了我啊？
4: 你还不如问我上谁弄的。嗯。
5: 哟，你这不说我还以为猫挠的呢。
4: 多累着了。
5: 你说那周世辉也配不上他呀。
2: 就是，
5: 要是你这样还行。
4: 嗨，你凭买星条件我也甩老周好几条街。要不是黄少华拦着我，早跟黄一梅表白了。还是老周鸡贼好，让他抢前边。
5: 也是哈，你追他总好过老周追他，好歹你是单身
4: 呢。可说呢，
5: 就是
4: 老周这回玩大了，昏昏迷奸上。包都不敢来这儿，
5: 天，真是！哎，那小狐狸啊，来第一天我就看出来，那大眼睛咔巴咔巴的，冲着拖布杆都能放电。哎，你说人家周世辉都是有未婚妻的人了，也不知道离人家远点儿。
6: 哎，李姐，你这话我不同意啊！凭什么长得好看就要跟谁都保持距离？哼，我要是长成他那样，不管别人说什么，
4: 别八卦了，跟我
5: 回去吧。
7: 他怎么没出来啊？
8: 爱出来不出来。
7: 玫瑰，玫瑰，你妈已经把锁打开了，出来吃饭吧。嘿，他反锁了，饭也不吃了。
8: 少吃几顿，饿不死。你别老惯着他，

0: 鸡蛋鸡蛋，哎，别着急，
1: 啊、没我这，放心，没事。
2: 嗯，哎，
3: 好啊，
2: 哎哎哎，
3: 您这个古人是
2: 貂蝉呀、啊，
3: 美女呀、啊，
2: 四大美女之一。
3: 您呐，
2: 啊，
3: 您貂蝉啊？
2: 不是我貂蝉，咱不作诗吗？
3: 啊，
2: 这木，哎，我这，
3: 我看你像貂，你不像蝉。
2: 您、哎、甭管我那个，咱就说这古人，
3: 啊、
2: 这里边是我这是貂蝉，
3: 貂蝉美女啊，
2: 哎，美女啊，
3: 四大美女之一，
2: 哎，该您了，
3: 貂蝉，
2: 哎，该貂蝉了，哎，
3: 啊，
2: 嗯嗯，
3: 听我这个，
2: 是是是。
3: 金枪一杆，嗯，铁枪一杆，嗯，木，
2: 哎，
3: 木了，
2: 这是，好，
3: 我这都木了，
2: 我这两下我就顺手了，您看没有？哈，不是，您得，但您得不能老金枪五枪出来，对不对？哎，
3: 木
2: 木，哎，木
3: 木，木兰杆外美英雄，
2: 哦。
3: 信步来到凤翼亭，
2: 你瞧第三句是
3: 抬头看见绝色女，
2: 我是绝色女，嗯，
3: 吕布画戟刺奸雄。
2: 我先说上来，
3: 您那主人是？
2: 我说是貂蝉呀，
3: 我是吕布。
2: 嗯，是。好家伙，什么便宜都占，您看见没有？嗯。
3: 这怎么说话呢？赶上了，
2: 这还是赶上了。
3: 凤翼亭吗？
2: 是是是。
3: 吕布戏貂蝉吗？
2: 我您讲，您少戏点吧，
3: 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3: 还有小字吗？
2: 当然有了。
3: 那个小字是？
2: 这必须得有啊。
3: 嗯。
2: 我这是、
3: 嗯、
2: 我这四个小字啊。
3: 四小字。
2: 眉目传情。
3: 我这心神不定。
2: 哎，好。没憋着好事儿，您看这位、啊。
3: 这怎么说话呢？
2: 您这老占便宜，老这好，不是这父子爷俩。
3: 这不是剧情吗？
2: 就是两口子。
3: 说得上话吧？这
2: 是是，好，都过过日子，能没说上话吗？
3: 不结了吗？
2: 哎，咱这么着啊，水字
3: 水，
2: 咱们这个增加点难度。
3: 您说的是，
2: 哎、咱们这么着，不做四句诗了，
3: 那
2: 一人做一句诗，
3: 一人一句，
2: 哎，而且得是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
3: 哇，这可难度大。
2: 里边还得是有一位古人
3: 哦，
2: 还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3: 您来
2: 啊，这还我来啊？
3: 水，
2: 水，
3: 嗯，
2: 您听好了，我这水。水漫蓝桥蓝瑞莲，
3: 蓝瑞莲，
2: 哎，
3: 蓝瑞莲，
2: 嗯，
3: 也是美女啊，
2: 是肯定是美女啊、
3: 哦、
2: 咱这边都是苗条的，
3: 顶针续麻，
2: 是自头咬自尾，
3: 蓝瑞莲，
2: 哎，您从莲字找，
3: 莲字往下接，
2: 哎哎
3: 啊，莲，
2: 嗯，
3: 莲花池旁魏奎元，
2: 哦，这是有，嗯，
3: 你是
2: 这是蓝瑞莲呀、啊，
3: 魏奎元，
2: 是蓝桥会啊，
3: 俩人不错，
2: 不是不错，也过过日子，知道吗？两口子可不错吗？
3: 是是，赶上了、
2: 啊，这又赶上了，
3: 赶上了
2: 哦。
3: 魏奎元，
2: 往后还能赶上？
3: 没问题呀、
2: 啊，都行啊。
3: 嗯，
2: 您听着啊，元是吧？
3: 嗯，
2: 辕门救父穆桂英，
3: 我是英勇宗保，到帐前。
2: 哦。
3: 您那是
2: 穆桂英，
3: 我是亚宗宝，
2: 我又没泡了，我这都是照视频学的。
3: 谁踩着你了？是怎么的？
2: 好废话，您甭起那么大声。
3: 怎么样吧？
2: 这是是是，这不是两口子吗？
3: 宗宝到帐前，
2: 您这边的人物都雷同，您知道吗？前啊，往后说，前世姻缘白娘子，
3: 紫都之貌是许仙，
2: 哦，是这也两口子呀啊。仙人武艺刘金定，
3: 定披夫牌俊宝男、
2: 哦、男人没有我樊梨花勇，
3: 我是勇冠三军薛丁山、
2: 哦、山前学艺装饰女，
3: 女与罗成配姻缘、
2: 哦、缘何又把织女渡，
3: 渡走牛郎上九天，
2: 上天也跟着，
3: 而入地也随着、
2: 哦、听这句啊、
3: 嗯、
2: 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等会儿，那有鼓掌的，知道吗？什么意思？就等这句呢，这节目知道吗？我这潘金莲结过婚，另外那角色大伙都知道，虽然您不学也像啊，哎，但是也得让他演一个，对不对？哎，来吧，
3: 哎，你还踩过我？
2: 哎，呵呵，
3: 那你站直，咱俩也差不多，你知道吗？
2: 不成啊，对，您赶上了，知道吗？
3: 赶上了。
2: 对，刚才您讲话赶上了。
3: 你那什么
2: 啊？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
3: 你们几位也是这意思是吧？
2: 哎，看。

0: 我看您怎么说，看，哎，
1: 看，
0: 对，
1: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0: 哎，好，您这模样，西门庆，我跟您说吧，
1: 你没安好心眼，
0: 这潘金莲就没这野史了，我告诉你。
1: 西门庆在这边，
0: 边往后说啊，边关孟姜女巡抚去。
1: 去找我范启良未回还呢，
0: 还有婆媳楼上坐，
1: 我是坐楼杀妻宋老三，
0: 够狠的啊！三堂会审玉堂春，
1: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0: 南柯惊醒林黛玉，
1: 意外搭在宝玉间。
0: 哎，您躲开点，好，这好形象都让您给混了，你知道吗？
1: 肩
0: 肩披金甲花木兰，等会儿啊，花木兰。大伙儿都知道啊，替父从军十二载，人没结过婚，黄花大闺女，您要是瞎配对，大伙儿都饶不了你，知道吗？
1: 花木兰，
0: 花木兰，
1: 替父从军，
0: 对呀，
1: 没结过婚，
0: 电视都播了，
1: 大姑娘，
0: 就是，
1: 没结过婚
0: 啊，肯定没结过，
1: 我去吧，
0: 哎，您回来了。哪儿您就什么便宜都占是吗？啊，对呀，配对儿，
1: 我得找啊，
0: 我看你怎么配，
1: 花木兰，
0: 哎，怎么来呀，啊？
1: 兰
0: 啊。
1: 兰花万福起魏奎元呢，
0: 他把他给想起来啊，
1: 哎，
0: 原本就夫穆桂英，
1: 英勇宗保到帐前，
0: 前世姻缘白娘子，
1: 紫竹之貌是许仙。
0: 哎，咱别说了，
1: 怎么了，
0: 啊，转着圈又回来了，怎么
1: 得回来呀，
0: 啊，为什么回来呀，啊，
1: 我跟你是三世姻缘。
0: 哎，谁跟你这好，这德行三世姻缘
1: 你跑不了，
0: 我跑不了。
1: 哎，怎么样，
0: 哎，不
1: 这水字，
0: 哎，往后说，
1: 嗯，
0: 五行是吗，是吧，水完了该什么了，该火了，哎，咱这规矩还改回来了，
1: 又四句，
0: 哎，改还得四句啊，
1: 哦，这四句是，这个，
0: 四句得是每句跟每句是字头咬字尾，
1: 也是顶针训文，
0: 哎，最后这一个字呢还得是四字的批语，
1: 还有四个小字
0: 总结全文。
1: 那我先听您这个，
0: 听我这个
1: 啊，火
0: 火，火指为心焚，
1: 焚
0: 焚前一家人，
1: 人
0: 人苦谁似我，
1: 我
0: 夫早归阴，
1: 哟，
0: 干嘛呀，
1: 坏了，
0: 你紧张什么呀，
1: 归阴了，
0: 是啊，
1: 这是
0: 小寡妇上坟，哎，
1: 太惨了，
0: 哎嗨，您也不见得是坏事，你知道吗，啊，
1: 寡妇上坟，
0: 寡妇上坟，嗯，
1: 听我这个
0: 啊，听您这个，哎，
1: 火啊，
0: 哎，火，嗯，
1: 寡火化指挥散，
0: 散
1: 散步青年汉，
0: 汉
1: 汉子未结婚，
0: 婚
1: 婚姻把谁怨，
0: 哟，
1: 您呢，
0: 我是小寡妇上坟，
1: 哎，我这是光棍想媳妇儿，
0: 哎，我又要悬，您看见没有，啊，
1: 我听您四个小字啊，
0: 我是姻缘有份，
1: 我这是怨你改，
0: 啊，
1: 哎，
0: 改嫁也不嫁你，好，我躲不开他了。
1: 怎么样嘛？
0: 最后一个字
1: 跑不了，
0: 啊，最后一个字
1: 啊，
0: 该土了，
1: 土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土啊，咱规矩不变。
1: 那你先土，
0: 哎，我先土干嘛？
1: 你先说这土，
0: 我先说规矩不变啊。
1: 您，说
0: 啊，就是这个四个字小，四个小字之前加点语气助词。
1: 所谓的语气助词就是
0: 话昨了啊，这个嗯啊，这是哎呦嘿，
1: 还有这个，
0: 哎，可以吗？
1: 没问题啊，
0: 听我这个，
1: 你说啊，
0: 土。土生奇花分外香，
1: 好，香
0: 香区斜卧象牙床，床上常把情郎想，想到三更伴才郎，
1: 话多了吗，
0: 哎，话那不着急，先听您的，
1: 听我这个，
0: 哎，看您这个，
1: 哎，听我
0: 这 啊
1: 土，
0: 哎，
1: 土山游玩转回归，
0: 归
1: 来轻轻入罗围，
0: 围
1: 帐以内把家人换上牙床，把灯吹。
0: 哎，听我这个啊，我是又狼可来到，
1: 我是吹灯
0: 干嘛？
1: 看
0: 不，哎，看得见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这回啊，你这儿嘚不嘚，嘚不嘚？
12: 这干嘛呢？
11: 什么叫嘚不嘚呀？嗯，我们这是相声，听相声的不白听啊，有好处。
12: 听个相声嘛，能有什么好处啊？听相
11: 声，好比说，嗯，您心里头要是有不痛快了，
12: 是
11: 没地方排遣，嗯，您往这一坐，听上两段相声，哈哈这么一乐，当时心里就痛快了。
12: 哦，您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1: 明白了，
12: 就是说这个听相声嘛，哎，能使人痛快，
11: 没错。
12: 你看你早说呀，
11: 怎么了？
12: 像我这儿的人啊，就得多听相声。
11: 干嘛还多听啊？
12: 干嘛多听啊？因为我老不痛快，不，老不痛快。
11: 你因为什么不痛快？
12: 他们老气我，

0: 咱听俩，
1: 来了，书接前，
2: 被人诱辱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胡瓦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陈皂罗袍，下配粉科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披一夫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
1: 好，
0: 好，嘿，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1: 这岁数还能使这，真好，
0: 真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1: 不是我说的多好，
0: 谦虚，
1: 您会听，
0: 那
1: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
0: 嘿，
1: 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0: 啊，对对对，
1: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
0: 啊，
1: 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艺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
0: 啊，对，
1: 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0: 哎，
1: 重要的是效果。
0: 对，
1: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怎么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相声走不了快餐
0: 啊？
1: 是吧？他们这类演员，他们就不服我们
0: 啊，
1: 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都怎么着了？我上来，大家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0: 哎，
1: 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我们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等等，哎呀，你算说对了。
1: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0: 哎，
1: 还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0: 哎，不，
1: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
0: 啊，
1: 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0: 就是
1: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呐、啊，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0: 啊，
1: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0: 你会啊？
1: 当然了，
0: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你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来，
1: 不，真爱听啊！
0: 哎，你听到这掌声，啊，大伙愿意听。
1: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
0: 哎，
1: 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0: 来，
1: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0: 啊。
1: 说这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啊！
1: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0: 啊！可以啊，
1: 待会儿我一转身
0: 啊，
1: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个眼镜这类演员。
0: 哎
1: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0: 行，
1: 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我来了啊，
0: 咱欣赏一下啊！
1: 我就
0: 谢了，哎，谢了，哎，拜拜。

0: 嗨，回来吧。
1: 姐，
0: 嗯，多好，嘿，哎。
1: 话说，
0: 高富帅
1: 啊，
0: 赵云赵子龙
1: 多好，
0: 怀揣着
1: 什么
0: 小正太阿斗刘禅，
1: 哎，
0: 嘿，全凭胯下这匹
1: 什么
0: 魔兽奥特曼，
1: 哎，奥特曼，
0: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1: 什么
0: AK-47，
1: 好，
0: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
1: 啊，
0: 当时就囧了，
1: 哎，囧了。
0: 心想
1: 啊，
0: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1: 嘿，
0: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
1: 啊、
0: 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
1: 嗯、
0: 哎呀，
1: 怎么样，
0: 那便是极好的
1: 啊。
0: 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
1: 啊、
0: 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
1: 嘿，
0: 肿模样，
1: 嗯，
0: 有木有受伤？
1: 嗯，
0: 赵云言道：“完了完了 ，BBQ 了。”
1: 哎嗨，
0: 我摊上事儿了
1: 啊！
0: 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哎呦，
0: 险些就把我 KO 了。
1: 哦，
0: 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不作死就不会死。
1: 好，
0: 好，好，好，好。张飞大笑，哈哈哈
1: 哈哈哈，这气势，
0: 亲
1: 亲，
0: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1: 啊嗨，
0: 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过流氓的主，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 子龙走你，
1: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0: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
1: 嗯，
0: 曹操随问夏侯惇
1: 啊，
0: 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1: 这声儿挺熟。
0: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张飞是也。来来来，大家伙儿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
1: 嗯，
0: 损色，哎，
1: 损色。
0: 后人在虚拟空间用网络语言有记载，
1: 怎么说的？
0: 正宗好张飞，正宗猛正人，欢迎您了解由张飞领导品牌为您冠名播出的《三国演义》第142回，张翼德喝的党阳桥，哇，天助力，鼓掌给力，眼神健康操卫，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加油喝彩！你可发送书信参与我们互动江湖的张翼德下马鞠躬一次，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我们的网站，网址是3W.PIP 格式，收听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主题曲，猫团，哎，就带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2: 是，
3: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3: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3: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1: 嗯，好不啦。
3: 对对对对对。
4: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 杨明坤50岁，离异，是企业职员，是江苏人。你这么说还真是有一些这个江南的感觉，很秀气。
6: 他比较外向，我觉得从性格上我感觉哈。
0: 我也是姐姐给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一直都没有勇气来，然后父母在疫情期间相继离世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5: 通过彼此的了解，他们又能否擦出火花？
1: 姐姐确实特别操心你，不光是给你推荐来我们节目，然后同时姐姐还给你录了一段鼓励的话，我们听一听。
7: 她也挺单纯的，她也没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我一看到咱们这平台。

0: 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他，鼓励他，鼓励他去参与一下，因为他本身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嘛，对他多一些担心。他就是又聪明，就思维特别敏捷，而且他有很多想法，然后他也不是那个事儿特别多的那种，他都大咧咧的，心地也挺善良，心直口快，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都是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成熟的那种性格去呵护他，在某些方面给他一些引领啊，对他有那种照顾啊，我就很放心了。希望他能大胆一点吧，要看到自己合适的就努力去追寻吧。
1: 听了好温暖，是不是？姐姐现在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
2: 做金融，
1: 所以你呢，现在是和姐姐住在一起吗？还是从江苏？
2: 哦，没有，我一直在北京。我从小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嫁到北京，啊，条件也很好，就把我们接来了。但是大姐现在不在北京了，在海外。然后二姐还在北京。
1: 现在的大姐还比你大将近20岁，是吧？
2: 差不多。
1: 哦，那你太受宠了啊！
2: 就是刚才一号女嘉宾讲的那种，我没感受到。我小时候是被娇惯着长大的。没有没有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列车长，我爸爸是老师，我们家条件也很好，然后将近40多岁吧才生的我，然后妈妈在2024年就睡着觉，人就走了，88岁，那时候我就48岁。
3: 您有兄弟姐妹吗？
4: 我有一姐姐，
3: 那
4: 在美国定居了，已经太远了，生活两个不同的频道，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人家早上，我晚上早上。
1: 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5: 挺文静的，就是刚说了一句话，从小娇惯起来的，跟我不一样的，就
1: 你能接得住不？
5: 不知道。
1: 那我们现场还有几位男士也都是单身啊，这样我们也都认识一下，好不好？来，大哥，您介绍介绍自己。
6: 我是62年出生的，
1: 完了，
6: 也是单身了十几年了。
1: 您对我们这位女士印象怎么样？
6: 挺好的，
1: 我觉得她特甜，是吧？
6: 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接住这种穷小娇惯呀。
1: 我起了个不好的头，这个调子定高了。来，您也介绍一下自己呗。
7: 我是1975年出生的，我是河北邯郸人。
1: 完了。都这么简短哈，往后杵着再说吧。刚才介绍了一下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你给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印象也特别的好，而且又那么年轻有活力，我们就特别希望按照我们这几位嘉宾的这种想法，肯定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就找到另一半，是不是？
8: 对，
1: 几位老师也觉得他特好找吧？

0: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好流行相亲呀，但是我每次从我们的医院出来，然后都是迎着太阳还没升，我们就去工作了。晚上的时候迎着星星月亮才回家，真的是好累。那时候还小，真的是不知道疲惫。这时候呢，就出现了我的前任，他是客户，也是朋友带来的。正好那时候我妈和父母都催结婚啊，那时候一到过年过节，就是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男朋友带回家。哎呦，我就比较忧郁，那时候也年底了，然后他说看今天心情不好，我说是啊，我说这个父母让带回一个男朋友，我这，他说你还能缺男朋友吗？又漂亮是不是？我说那错了，我们身边都是女性，没有男生呀。我说哎，要不然你帮助我男朋友去我们家去帮我相亲吧，你去看看行不行？结果我们就跟说着玩一样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我父母都很喜欢他。
1: 你当时有没有一些喜欢他？
0: 没有想
1: 你
0: 过，
1: 咋没邀请别人跟你一起做临时男
0: 因
1: 友
0: 为他是84年的，我并不觉得他比我小。当时
1: 呢？哦，
0: 我就
1: 比你
0: 觉
1: 小
0: 得，
1: 8岁。
0: 我当时就觉得就带他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应酬完了。
1: 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开场啊，后边的故事怎么就没写好呢？
0: 还是因为不了解，认识时间不长就相处了，
1: 什么时候出
0: 根
1: 现
0: 基
1: 的问
0: 不
1: 题
0: 合。
1: 哈？问
0: 在
1: 题
0: 疫
1: 出。
0: 情期间，我出差的话，我们就面临着14+7。90、21天，那我去那边21天，这边21天，在这当中还是我认识的女性朋友，约他说我怎么还没回来？他说那我们一块去吃饭吗？我们一块怎么样？时间久了，他们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我对这没有，对，就是这样，
2: 出轨
0: 就
2: 了，
0: 出轨
1: 而且出轨的是你的朋友。
0: 了。因为我身边全是女性朋友嘛。
3: 那个编剧写的大部分都是。
4: 防火、防盗、防
3: 放闺蜜写的都是这样子，因为搞医美的身边都是女性朋友多，一个比一个漂亮，可能是再加上诱惑，这东西说不准，长时间的诱惑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当时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哎呀，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接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前任，我们出去都是被他们叫为才子佳人，然后生意也 OK，然后郎才女貌的，就是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啊，女生叫嫉妒羡慕恨，然后形容他又叫高富帅，哎呀，就是所有的一些光环都在我们身上。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离婚，我会怎么样。因为他追到我也非常不容易，我是不同意的。第一，没有感情基础，我不了解他；第二呢，是因为他又在网络上可能又是玩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所有的亲戚朋友、信用卡全部电话打来，
1: 输了很多钱是
0: 也不知道是游戏还是赌博，我都不清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脾气变得很暴躁，你看我这小体格，他居然都敢打我，
1: 动手啊。
0: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娇生惯养比较厉害。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肯定会呀，有情绪嘛。他居然会动手打我，当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男人我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他欠的外债已经很大的窟窿了，当我知道的时候，可以说把我们家整个的经济都打断了，
1: 借了多少钱？
0: 100万。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是我人生活这么大我没有经历过一点挫折，那时候，我怎么觉得一下子幸福就变成那个，从掉进冰窟窿里那种感觉。 当我妈不在那一刻，我第一件事就想，我一定要离婚，我不能让她消，就太耗我。

0: 我了，但是他还是不离，我没有办法了，我找了很多律师，当时因为财产问题，这个欠债问题，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割开的。孩子那时候又小，说起来实际上三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闹这个事情了，现在我家宝宝九岁了，那么离婚才两年时间，我们就内耗了将近四年左右时间，真的是我整个人现在的容颜包括我的状态跟原来都是两个人，判若两人。到了我妈妈去世的同年，我就找了律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办理利索了，那时候有那个冷静期一个月，然后我就跟那律师说，我说不管要多少钱，我就一件事情就想离婚。后来他也有要求，就是说你要把经济上的问题你都给我解决掉，我们俩就可以离婚。可以，我把我北京的房子卖掉了，我就为了跟他离婚，我就为了把我钱只要能还上，就是我们划清界限。
1: 所以最后你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替他把债还清了，这婚才离成。
0: 对，是的，就是没有任何瓜葛了。
1: 解脱了吗？
0: 嗯，
1: 开心了吗？
0: 也不是开心，就是我能够正常我的生活了。
2: 及时止损呀、啊！如果是跟这样的人品的人继续耗下去，以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或者更多的伤害。
3: 所以说，我觉得婚姻真的也是50%靠机遇，另外百分之靠运气了，是吧？
1: 劫难算过去了吗？
0: 嗯，应该过去了。今年过完年之后，我在给我妈妈烧纸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一定会恢复原来，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然后姐姐和姐夫天天晚上都会看，只要我们栏目有，他们俩就会看。我一进房间，我看他俩看，我赶快躲出去，因为他会叫我看，我就不看。然后我姐看完了之后，还会给我回顾一遍哪个好，你看这个行不行？然后我也没太理，但是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0: 是，我姐说你去吧，这是公益的，而且又没有婚姻上的骗子，都是实实在在来找另一半的。我姐说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半的，去吧。
1: 你看，我又说了跟你姐姐一样的。
4: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4: 哎呦，受不了。

0: 我找什么样多大的都行，但是这个年龄段我不太熟悉。你看，前脚说的是80都行，恨不得啊，但是对于这个个体，好像够呛。然后接着呢又说我要找一个有比较有经济实力的，这三点我觉得都把他给排除出去了，是吧？啊，对吧？然后再有一个，你看这个女士啊，都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找一个有包容的。那么我们要先检讨自己，他包容我什么？一定是你有一个核心的缺点，啊，我这个缺点还改不了，嗯，那我需要别人包容，啊，所以你们我说的，我们找另外一半，就先要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你的死穴，都有，没有人完美，都有缺点，啊，就是哎，我是这个缺点，那我看他能不能包容。啊，对方就知道哦，你有这个缺点，然后我拿捏一下我的能力，
1: 我行不行？
0: 这个行，这个可以有，对吧？那就一拍即合，正好呢，你那个缺点还改不了的缺点，正好他是不包容的，那就不行。所以我是说，先了解自己啊，再去了解另外一半，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软肋给他展示出来。比方有的说我不做饭，啊，比方我不做饭，打死我也不做，是吧？我也不会，我也不想。是吧？然后对方说：“哎呦，我太爱做饭了。”嗯，是这不需要包容的，对吧？你就在这清等着吧。嗯，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对，
0: 所以先了解自己，嗯，啊。你们姐俩可以讨论讨论，还有刚才那位，咱们仨都哪个是我们的短板？好，
2: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就在这想啊，刚才两位老师说两位合适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去评判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结论，合适与不合适哈？我就在想象一个场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太文，然后我反而会觉得杨子姐呢，我觉得她是应该会喜欢，累了的时候啥也不说，葫芦葫芦摸摸头过去了，还能有的时候跟你有一点小调皮，你会喜欢这样的吗？因为刚才我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哎，稍稍有一点点，要换另外一个可能会更好。
3: 我小时候就对那个在部队工作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当需要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呦，要找一个部队的应该是很好，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他们很正，人很正，就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想法。
2: 今天带杨子要给我们唱首歌是吧？什么歌？
3: 那就唱一首99不退一步。
2: 哇哦，意味深长，
4: 我也没听过，
5: 我也没有听过，
4: 来来来，
5: 来，
4: 听
5: 歌名，
4: 很有故事啊。

0: 哎呀，简直就是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2: 你感觉女士唱的咋样？
3: 挺好的，挺好的，这歌挺难唱的。
2: 你听过这首歌吗？
3: 我没听说，但是它这个旋律不好掌控。
0: 我相信刚开始可能离婚呀，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唱这个歌可能都唱不下去了，一下子会触动到自己那个特别柔软的地方。
4: 我还好吧，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活泼、可爱型的。用我父母话就说，我回来了就带着千军万马，我一走了家里冷落冰霜。所以我是能够随时调整我自己的。我有几个好朋友，就像这个姐姐说的似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什么闺蜜了，我也不怎么交女朋友了，我的心事从不跟别人说。然后那怎么办呢？我经常朋友也会有时候去旅游啊。

0: 啊，然后健身呀，美食啊，就是我找一些做瑜伽呀，找一些事情来充实自己。所以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自己走出来，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知心的一些大姐姐，就是心理医生之类的，我们都聊过天儿。她说你已经很坚强了，10个女人里可能有9个都走不出来，因为很多人你从低处到高处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走过低处，我是一直在高处，然后一下子把你坠落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的我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永远都有阳光，永远都有笑容。
1: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些，还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坚强，对吧？
0: 是的。
1: 那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2: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1: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3: 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1: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2: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对1个性化定制。
6: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5: 冒失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7: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的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2遍以后哦， 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就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用它的角度。这个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
9: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儿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东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貌似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5: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9: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6: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7: 貌似清很给力，
8: 眼花就戴貌似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清。
10: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11: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12: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06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
13: 这6年其实对我来说变化挺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6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
14: 6年为期，这是属于易烊千玺与百花奖的一段漫长故事。时间回溯到2020年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

0: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魏诗雅凭借在电影《破地狱》中的出色发挥获得最佳女主角。其实台下专访中能真切感受到这份荣誉背后，魏诗雅记挂着朱一龙、梁家辉、马丽一众友人给予的善意与支持。他甚至还特意跟小文提起一个人，谢霆锋。
0: 他是我师父，其实
2: 为什么
0: 是他是叫我咏春的一个师父，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好，所以很多时候他有一些提点，他会自己发我信息，那妹妹你这样有些难关要这样过，就这样。所以对，很感恩能在生命中遇到这么好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多年顶着谢霆锋同门师妹名号的女演员，早期曾兼职模特，还在珠宝店当柜员，直到24岁才正式入行。她在很多电影中露过脸，也曾遭遇过2-3个月零收入。
3: 我试过几个月咯，2-3个月咯，冇错，我哋有垫资嘅。有几千蚊咧，本身我真系好悭嘅，之前做嘢嗰啲钱我会储落嚟，咁我就慢慢用，慢慢用咁样咯。吓，我唔出街可以唔用钱噶，咁我同妈咪住咪唔使食饭咯，屋企有饭食。咁你做嘢有衫噶嘛，咁又可能亦可以借衫啊咁。咁我游水，我咪冇钱去沙滩游咯，有钱翻泳池游咯。
1: 他甚至私下考取过各种从业资格证，以备不时之需。
4: 同事就帮我起了一个名字，就叫牌王，就是因为我什么牌都有，车牌一定有啦，我有船牌啦，船主大计牌啦，潜水牌啦，导游牌啦，宠物全心术的中医的初级证书。其实我什么牌都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是因为我一有时间，我觉得如果不做一些事呢就很浪费的，所以就考牌就最实际。
1: 就是这么巧，他考取过的救生员与破地狱里直面生死的急救员身份内核高度契合，更能完美融入角色。就这样，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百花盛放。

0: 在这次的颁奖礼上，魏诗雅嘴上的胶布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就在不久前，她因拍摄新剧不幸被玻璃碎片割伤左上唇，伤口被缝合了50多针。
1: 之前网上传好像说是拍1971的时候受伤，是这样的吗？还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不是我受伤不是在1971的剧组，我在电视剧的剧组受的伤。出事的时候我舔了一下我的嘴，然后我就知道已经开了，所以我知道是肯定是可能容貌上肯定会比较严重。我有一秒钟会感觉哎死了，毁容了，怎么办？然后下雨中我就立马想，哎，没关系，我都结婚了，我老公肯定能接受的，就这样。所以就很快就感觉，没事了，就反正发生了就解决吧，就这样。对，如果你说是不是有某一个部门什么什么出错，完全没有，意外就是意外。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相信很快就完全没事了。所以就大概几个月做一些后期的那些医美吧，就肯定没事，所以大家放心，很好了已经。还有就是很感谢剧组那边，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休息差不多10天了，所以真的就真的有点对他们不好意思。对，
0: 还有个细节值得再说说。拆线次日奔赴百花奖的魏诗雅格外用心地准备了2套礼服，这份藏在纱布中造型里的诚意最终被当晚沉甸甸的奖杯温柔抚慰，亦是对她多年坚守的最佳奖励。
1: 是也没有多久，其实伤也没有痊愈的这种前提下状态下，还要来参加咱们的百花奖。
2: 百花奖对我来讲就是太难得了，因为2年才一次嘛，然后就很想参与这个典礼，一直在看啊，这能够参与这个典礼太荣幸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一说啊我入围了，我就已经想好我要穿什么衣服美美的来。对，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You can still save them.
5: You're a man who needs to control his fate. But you cannot control this.
0: 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奥德赛占领呢？而且诺兰自己也没闲着，他会和各大博主聊哲学，聊荷马史诗，聊什么是英雄。别的电影观众问的是谁演的和讲什么，但诺兰的奥德赛不一样，大家问的是看之前得先补点啥功课。
5: Ithaca's king is coming back.
6: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iggest movie that I've ever done in my career in terms of its scale.Definitely the biggest movie I've ever done in terms of its ambition.
7: Action!
6: The Odyssey is a massive story.
8: Part of the appeal of it is not really just one story. It manages to encompass a lot of different genres, a lot of different stories and be very familiar to all of
9: you. You have a story?
10: I think that it's amongst the greatest storytelling that human

0: 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就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走，
1: 大大大，我是不是可以拿钱？行不行？啊，现在拿，现在拿。
2: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了。
1: 哎，哎，哎，求求大家别走了。哎，哎，大嫂，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3: 你说我嚷嚷干什么？
1: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
3: 连
1: 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
2: 丢人丢到家了！
1: 哎呦喂，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4: 什么破年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啊，孟小杏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1: 哎哎哎，
2: 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1: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2: 人呢？
1: 媳妇儿，这事儿，哎，这怎么了啊？哎呀，好，哎，啊，这个够够的。我跟您说，
2: 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啊。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再给我们谈合同。
5: 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1: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2: 好，干活吧。
5: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6: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2: 可那边全乱了，个人全走光了。你
6: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
1: 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谁不急呀？
5: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1: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2: 行，啊，我不跟你吵了。
5: 厨师长，你们全被解雇了啊！
7: 不行，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2: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8: 涛
7: 子，
8: 这叫什么事儿？
2: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我们先回吧。我先看看，我先看看。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7: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2: 有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9: 你们接着告状啊！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啊挺有本事的。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哎，
8: 是，是我媳妇儿，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您呢，消消气儿，先回去。
9: 不成，我得见我徒儿。
1: 伍子出差了，真的。
9: 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啊？呵，我还真来对了啊，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儿啊。嗯，彭老侯。
1: 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我倒是想来，我也得知道啊。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9: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1: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是，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9: 我说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
1: 你别管，
9: 你是苏蒙大舅，
1: 正是。
9: 那你有发言权。
10: 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我也全听明白了。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
9: 我看成。

0: 说话呀，破老头。俺家给的是现金吗？
1: 咱们是一手出钱进门，一手提前出门，两不猜疑。
0: 得嘞，就这么着了。
2: 你们呢？你没发言权，回去先把老婆收拾好了再回来跟我说话。春雪，你说说。
3: 我们当然没意见了。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
2: 明儿上午10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
4: 那咱们不谈价钱了？
2: 甭谈价钱，怎么接的就怎么交出来。这是舅舅，这是苏萌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谁敢多要一分钱，看我不骂他祖宗！
5: 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不妥。
6: 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
5: 关小关，你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冷面无情不好。
6: 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啊。
5: 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
6: 哟，这么说你喜欢我呀？
5: 是。
6: 可我不喜欢你。
5: 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6: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你？
5: 就这德行，德行不好，心眼好。我给您沏杯茶。
6: 爷爷，我可事先说好了，您要是说我马上就走。
2: 坐下呀。
7: 这个村民是什么人物啊？
8: 就是我的男朋友呗。
7: 哦，怪不得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
8: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挣钱呢。
7: 歪打正着，该找我捡这漏。
8: 您打算怎么跟我妈说你准备留在北京这事儿？
7: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8: 也是，她非跟你急不可。
7: 明天啊，我跟你妈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搬到金城镇去。
8: 然后回家就给我妈打小报告，您看着。
7: 你不会，闺女。那个大舅没儿没女，我的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8: 听着真好听，就怕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7: 这怎么会呀？大舅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了。

0: 用了，你回去小心点啊。
1: 拜拜啊，慢点。啊。
2: 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袋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您说的，
2: 不是我说的。那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没错。
3: 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呀。
2: 不是一回事啊，
3: 就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3: 我说就是一回事
2: 儿。你想气死爷爷呀？
3: 爷爷，你打住打住，我这是在跟您摆事实、讲道理，不是在这跟您理论。您是我爷爷还是我是您孙女？
2: 你是我爷爷。
3: 我，哎，爷爷。
4: 哎，没事吧，滚蛋。
5: 妈，您说这是不是命啊？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蒙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餐。

0: 馆，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1: 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干缺德事儿就得遭报应，钱都赔光了我都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0: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一见我大嫂呜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1: 杏儿，你哑巴了？
2: 我这是哑巴亏吃大发了我。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哎，你说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0: 小杏儿，求求大姐，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
2: 就您
0: 啊，
2: 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都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事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
0: 缺的还不少呢。妈，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1: 怎么说呀？
0: 骗子，大骗子。
3: 哼哼！哎呦，大夫怎么样了？
4: 已经醒了，没大事，你们放心吧。
3: 哎哎，谢谢大夫啊！
5: 太好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叶要是再也醒不了了，怎么办呀？吓死我了！
3: 没事。
6: 干什么呀你？占便宜啊！
3: 我不是我抱的你，是你那样的。
6: 我那是情不自禁，是替我爷爷高兴。你这是什么呀？图谋不轨。
3: 行啊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爷爷都让你气成那样了，那我小命早就没了，我躲。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啊，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3: 心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3: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给他们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3: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3: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3: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3: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3: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他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警惕。
3: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1: 嗯，
3: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4: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3: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4: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
1: 嗯，
4: 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
1: 嗯，
4: 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
1: 哦、
4: 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3: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4: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嗯、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3: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4: 嗯，
3: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
4: 嗯，
3: 个头还大。
4: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
1: 嗯、
4: 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
4: 嗯、
1: 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4: 嗯、
1: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4: 嗯、
1: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啊、这优惠在哪儿啊？
4: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1: 嗯、
4: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

0: 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两斤送一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嗯、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嗯、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嗯、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0: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2: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0: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
0: 哦，
2: 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请到达的旅客取消时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星期四。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
2: 他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3: 怎么着？

0: 你干嘛呀？
1: 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去。
2: 和小谢串通一气，挖墙角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蒙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3: 是吧？
4: 没错。
2: 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了？
4: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2: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5: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2: 不是，哎哎哎，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5: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吧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蓝猫哭耗子的吧？
2: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啊，我回去了啊。
4: 抽空看一眼棺材去。
3: 老爷子怎么了？
4: 说呀。那你问他们。
3: 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
4: 说话呀，你不是不着急呢？怎么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3: 这关小关，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
4: 人走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啊。
5: 陈涛，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6: 听说郭大爷，您这会儿下棋去有点早了。
7: 哎，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站好位置。
6: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他，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7: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了，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6: 我正等你呢，
8: 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吧楼搞成今天这样？
9: 等我就这事儿啊？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8: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9: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8: 哎，别，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9: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着上班去。
8: 哎哎哎，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哎，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9: 有意思？
8: 啊？
9: 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
8: 开！一会儿。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10: 师傅，
11: 指挥，
12: 掉魂了你啊！
11: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
8: 看看。让您费心了，
12: 碰见吗？
8: 啊，
12: 没一个省油的灯。
11: 是，尤其是蓝猫。
12: 错。
8: 嗯。
12: 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

0: 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哎，不就得了？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啊！
1: 我说过吗？
0: 啊，诸葛亮斩马谡，
1: 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2: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这空城计我爱听了。
1: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呀，这酒您少喝点啊，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杏儿啊，杏儿，来来，出来一下。
1: 哥，
0: 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找来。
1: 不是你找她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活了。
1: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钱钱，就知道钱。
1: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1: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前回来就行。
1: 行。
0: 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东啊？
1: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素娥侯姐。
0: 这也好办。
2: 你找谁呀？
0: 大姐，这家人呢？
2: 哦，他男人住院嘛。
0: 哪个医院呢？
2: 哟，不知道。
0: 谢桥。骨癌。
3: 哎呦，顾里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
4: 你说这姑爷啊，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林嫂了。
0: 哎，别这么说话啊！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问你个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的？
4: 天机不可泄露。
0: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回去吧。
5: 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
6: 你呀，不知道说啥就啥也别说。
0: 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吗？
5: 春玲啊，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6: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5: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
0: 姐，这餐饮界里可没有秘密啊！走了。
5: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0: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7: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0: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7: 知道了，
0: 收拾收拾吧。
7: 哎。

0: 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1: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嘞，我候着您了。督门提督大爷，三
2: 五五位，您可回来了？
3: 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了？
1: 是吗？
3: 啊。
1: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3: 我说您这记性，这。那什么，走。来来来。哎。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4: 爷爷好。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是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把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
1: 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2: 哎，哪儿去？我就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什么吗？
2: 哪儿啊？
0: 中华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1: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啊，清嫂。
0: 哦，
1: 嗯，快给爷爷来两句。
3: 将将

0: 行了，别嚷了，
1: 这茬收拾吧。
2: 哎，
3: 你看这孩子多欢实啊！
4: 叫什么？
3: 枣。
4: 哦。
3: 啊。
4: 哪个京剧院呢？
3: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来，走啊，走。
2: 哎。
4: 叫什么？
3: 枣，就吃的那个枣。
4: 哦。
3: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了。
5: 咱现在跟他说什么了？就在琢磨金昌盛为什么那么火呢？
3: 哎呦，这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给猫腻了？
2: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6: 不是，你看不是去，
2: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5: 女强人，
3: 你们俩怎么样了？
5: 什么怎么样？
3: 拿没拿下？哎呀，琢磨不透的。要不说你笨，
6: 还说我？你撒泡尿照着自己个儿，你苏萌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3: 哎，快了。马上
6: 了，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3: 不是真的，人苏萌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吧楼，我呢在剧版仙三哥俩同时举办婚礼呢，在酒上。
6: 哎，剧版仙在哪儿？
3: 啊，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萌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6: 野心够大的，
3: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6: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3: 要不说你没出息，
7: 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6: 真的？
7: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6: 得，哥们儿这回心里有底了。
3: 哈哈哈哈，你那样儿。
7: 这次这车的事儿，真对不起你啊！
8: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6: 啊，不提不提。
8: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7: 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吧。这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前途。
8: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3: 那咱不干了，那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我让你当老板。
8: 您真逗，让我给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3: 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8: 不好吗？
7: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2: 闭嘴，别说话了。
7: 哎呀，咱俩赶紧结婚吧。
8: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7: 那你属于哪种啊？
8: 我都不属于。 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7: 那怎么样叫靠谱？
8: 就你，
0: 哎呀，
5: 放心吧，我靠谱着呢。啊，
2: 那您早睡啊。
1: 这就是要云的。
2: 去吧。
9: 老板，这大事儿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10: 这么快就划上过来了？不会吧？
9: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4: 我信。
10: 为什么？
4: 你先出去待会儿。
9: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4: 韩春明回来了。
10: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他不会告诉他的。
4: 我跟我女儿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恕我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的时候，韩春明给他点甜头，他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10: 完了，功亏一篑呀！
4: 白干。
10: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11: 也许不一定是他。
10: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9: 哎，春明。
10: 哎，
11: 这么说您赔了？
10: 哎，赔了算不上，没赚钱呗。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7: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了？
9: 嘿，问得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7: 没那么严重。
12: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7: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12: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7: 啊，知道了。
12: 啊。
9: 阿姨，
12: 嗯，
9: 我都拾掇完了，
12: 嗯，
9: 来吧，

0: 什么呀？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
1: 不是，没劲了。那人伍子胪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儿啊，有我的，
0: 都给你都成。
1: 啊，
0: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1: 哎，得，那就够呛了。
2: 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3: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1: 您趁老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啊，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她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
2: 谁呀？
0: 春明在吗？不在。
1: 苏萌姐，
0: 春明在吗？不在。
1: 苏萌进来吧，没在。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0: 好嘞。
1: 走了啊。苏萌姐，慢走啊。哎。嗯。
0: 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1: 不是，我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 人苏萌姐真挑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防人。
0: 那是。
1: 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爷爷人特好，那你也别背后说人坏话，听见没有？
1: 说实话，你大舅走了吧？没了。那他在哪儿呢？您要甭问了。
2: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1: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2: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这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0: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1: 不见什么见？见什么呀见？他不
0: 骗人了呢。
2: 哎，妈妈，
0: 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
3: 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
4: 哎呦，
3: 怎么又得罪你了？哎呀，我就懒得搭理他。哎，孙猴子脸七十二变。嗯，
4: 哎，爸，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
3: 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呐。
2: 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3: 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哎，大姑奶奶，韩春明不对，本来就是她不对。
2: 我跟你们说了，哎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3: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
2: 哎呦，妈。
5: 你得注意身体啊！不要紧的，萌萌开门。开门，我看不接就不接。我看村明也不靠谱。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他的事是在过日子。
6: 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废话非云是。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

0: 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
1: 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2: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3: 那玫瑰依您搬走。
1: 不带这个。
4: 你说你公道，
1: 是
4: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5: 哟，爷爷，
1: 你耍赖了，你这
5: 怎么差点成功大来了？
1: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5: 五哥，哎，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1: 你不懂，你闭嘴。
5: 我怎么不懂啊？
1: 上次
5: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6: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5: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
6: 灯。
5: 哎，我不吃饭了。爷爷，你怎么了，爷爷？把那个葫芦。我给您唱段戏吧。
7: 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8: 春兰回来了吗？
9: 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
10: 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9: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10: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9: 哎，
11: 五子，五子，
5: 二姨，
11: 早，我们呢？
5: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9: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5: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9: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
2: 这是您吗？
11: 哎，关大爷，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
2: 哦，
11: 哎。
5: 阿姨再见。
11: 哎，
2: 小孙女儿，
5: 爷爷，
2: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12: 哟哟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讲。
10: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12: 我保证说实话。
10: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12: 说餐饮界无名的。
10: 行，我知道了。
13: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10: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13: 你
10: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13: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
10: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休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13: 气死我了！他
12: 不动正气啊，咱不动正气。韩春明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行了，我给你泡杯茶，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补上气。
14: 快进来。
12: 哎。
14: 哟，您这
12: 啊，
14: 你们俩对账呢？
12: 我们俩翻账。
14: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15: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16: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春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14: 吹了。
16: 吹了。

0: 正式吹了。
1: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2: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1: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2: 年代不一样。
1: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0: 你们俩要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1: 好，不提了，不提，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0: 我怎么知道？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您。
1: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0: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2: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0: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1: 这
3: 我还就不信了。
4: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5: 我喝水。
4: 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5: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4: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5: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4: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5: 你
4: 想笑就别憋着了。
6: 跟你说一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5: 我也没想嫁出去。
6: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5: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6: 哎呦，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5: 谁信呢？
6: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5: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1: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2: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06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
3: 这6年其实对我来说变化挺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6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
4: 6年为期，这是属于易烊千玺与百花奖的一段漫长故事。时间回溯到2020年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凭借《少年的你》当中小北这个角色，初登大银幕的易烊千玺拿下百花奖最佳新人。彼时的他正完成从偶像到电影演员的转型，带着新人的锐气，也承载着外界无数审视的目光。这座新人奖杯是大众给予他的第一份肯定，也成为他电影之路崭新的起点。
5: 太刺激了，就是这么看着票数这么涨上来，我会尽量创造出更多好的角色，然后谢谢《少年的你》剧组的所有的帮助过我的人。这世界上就两种人，哪本是被欺负的人，和有本事的坏人。
6: 那你是哪种人？
5: 拍戏之前就各种看小混混的视频，然后去研究就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他们做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们目的是，然后最后拍的时候发现不能用之前了解普通那些人的那个做的准备来去放到小北身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温柔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内心对未来有希望，但只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所以对外的形象是那样的。
4: 这6年，易烊千玺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唯一行，直面命运的少年。
7: 年轻的时候怕黑，怕冷，怕虫子，生个人以后就慢慢的变得前不怕地不怕了。其实也不是，生你以后怕的更多，怕你生病，怕你挨欺负，怕你不学好。
5: 怕什么来什么。
4: 长津湖中热血的战士50000里，
8: 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5: 恢复七连减脂。
4: 奇迹笨小孩，敢闯敢拼的景浩。
9: 他叫汪春梅，耳朵坏了。
10: 汪春梅，点菜。菜。
11: 我叫刘恒志，船长好。
12: 他是，
11: 船长好。
12: 我收到了我最好的哥们跟我一起干。
10: 船长。
4: 还有《满江红》中隐忍冷峻的孙军，一个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见证着他表演上的沉淀与成长。
13: 一个时辰案子破不了，他负全责。
5: 孙军可能走几步就死了，我当时真的身上挨了太多刀了，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慢慢就死了，所以我让更多人给背下来。
4: 他数次站在国内电影最高奖项的舞台之上，多次提名金鸡奖、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有期待，也有与奖项擦肩而过的遗憾。2025年金鸡奖的舞台，易烊千玺终于圆梦，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荷一角，斩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4: 二位主演员的笔下，太有了具象的人格。

0: 那派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它也在奋力生长。哪怕它如米粒一般的大小，它也不自暴自弃。
1: 12岁被选中出道，然后到今年正好也是12年，一直在高关注度、高压的工作下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接触到演员这个行业，未来道阻且长，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作品赢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2: 而这份来自专业评审的认可并没有停下他前行的脚步，他继续等待着来自普通观众的那一份答案。
3: 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突然能碰到演戏这件事儿。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了工作，我到底是庆幸还是该小心我的这份热爱可能某一天被磨灭。所以你有时候得保持这样的下意识的敬畏吧，然后有时候你又得特别傻头傻脑的乐在其中。
2: 来到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同样是小小的我，易烊千玺收获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完成了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的圆满闭环。在后台群访当中，他坦言自己紧张到想吐。
4: 现在缓过来点了，对，那会儿的确就是因为做的时间太长，然后前面也会跟着那些奖项的那些获得者一块紧张。
2: 多年的积累终于换来了这份大众投票选出的肯定。6年时光褪去新人的青涩，在角色里打磨自我，在争议和期待当中稳步前行，属于演员易烊千玺的故事还在继续。
4: 风格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
0: 后来又一遍一遍跑来提醒我，你就死过，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那只会让死掉你的人觉得丢脸。
4: 就是我总是习惯更演得慢一点，然后我也总是习惯

0: 那是海东部的接亲队伍。我们走了有30里了。
1: 正是。
2: 对，
0: 是海东部使者吗？
3: 正是，奉可汗之命前来迎接东夏公主。

0: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1: 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0: 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直留在枕楼里待着了。不过这枕楼没了你坐镇，要怎么经营呢？欠下的债你怎么还？
1: 反正我也回不去了，那些钱就劳烦你替我还了。
0: 其他的债都好说，但是你非得求着我让八公子给不打球赛的魁首说书，不但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说，最后还被人找上门，硬生生地把你给押到他们府上去。
1: 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后来呢？
0: 后来还不是我把宅子卖了，换着银子把你给赎回来。江老板，这是你欠我的钱，你不会让我自己还自己吧？
1: 反正我也要嫁人了，你就当做份子钱一起随给我，咱们一笔勾销。
0: 那可不行，香老板欠了我银子，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1: 嬷嬷，我在这个宫里信得过的只有你了，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去找一位叫做庄之行的大庸将领。
2: 查验无误。
3: 公主的一切随驾全在车上，请照顾好我们的公主。
4: 放心，我们会让公主和可汗顺利完婚。
3: 请公主跟随接亲队伍去往海东部，万望珍重。
1: 辛苦了。
3: 回城。

0: 公主，可以出来了。你们快回去吧，我随他们去海东部。
1: 臧大人，我奉庄将军之命，来这里接你们。
2: 夏侯，多谢。
1: 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

0: 将军何在？
1: 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
0: 他们是将军的朋友，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
1: 是。
0: 臧大人，你们先休息，等将军忙完了，我再出来叫你们。
2: 多谢。

0: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好久不见了，藏海。 不过才一年时间，你真的变了很多。才一年吧，我倒觉得像是过了五六年。从前享乐的时候，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等真吃起苦来，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
1: 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0: 在京中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
1: 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若是埋骨沙场，连碑都不会立一块，更何谈什么消息了？不久前，定国将军因病暴毙。
0: 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呢。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笑>
1: 你没说错，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只有打过仗，杀过人。
0: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呢？都经历了什么？我被赵秉文下狱诛杀，侥幸死里逃生，来到了东夏。
1: 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
0: 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想不到，父亲竟然骗了我。赵
0: 秉文杀了十一平，自己当上了首辅，还谋害了皇上，诬陷给我。自那以后，他便独揽大权。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玺，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
1: 这些都远在朝堂。
0: 我身在边关，要这些做什么？藏海，我们好不容易重聚，今日一起喝点。
1: 案图还在营帐中等我，我也觉得有些累了。
0: 你军务繁忙，早些休息。等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也好。 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你快回去吃吧。不急，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你们聊什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1: 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但我没想到，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已经成为了昭义将军。我方才跟他说了赵炳文的真实面目，他却无动于衷。

0: 恐怕庄之行早已有赵炳文暗中相助，看来赵炳文的行动比我想的还要早。那他这次救我们，会不会另有所图？
1: 应该不会，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这样说话？不过庄之行随时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传给赵炳文，留在这里，早晚都会有危险。
0: 我方才听到外面士卒们聊天，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甚至强行抓人，要重修封禅台。封禅台已坍塌多年，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赵炳文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一定和鬼玺有关。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 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做？
0: 目前，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鬼玺是我父亲从封禅台地底拿出来的。
1: 我在王庭时，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甚至问了姐姐，但她一无所知。因为母亲死在大庸，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她。不过我的身边。 有一位跟随母亲多年的嬷嬷，她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鬼玺的传说。相传在东夏的地底，有另一片天地，那里有穹庐一样的天幕，但是那片天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那儿，就是阴冰的世界。
2: 有一事我忘了叮嘱，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不便行动。我让长浩来护卫你们，有任何事情找我都可以告诉他。
3: 多谢将军，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是。
4: 方大人。

0: 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进食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雍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一旦失守，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日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她耗尽生命，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1: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
0: 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那边有动静。怎么会？
2: 小心。

0: 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1: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了幻觉。这里不能待了，赶紧走，走。

0: 玉，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你一直跟着我们，
1: 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0: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1: 有些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阁老说就行。

0: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我还真是小瞧你和高明了。先跟我回去，接下来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
1: 带走。

0: 阁老。
1: 庄将军果然忠勇，这么快就抓到了

0: 朝廷要犯，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不敢鞠躬。
1: 不必自谦，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临淄王世子承袭皇位，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特授你为骠骑将军。
0: 谢皇上圣恩。想当初，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比你还大了不少，你已经超过了他。
1: 执行仰仗阁老提携，定不负阁老恩情。
0: 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便是当年。 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至今。当然，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但如今，你的机会来了，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做他未竟之事。
1: 阁老的意思是，一举出兵东夏，让他们永无觊觎大雍之心。
0: 不错，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只是，
2: 我手中兵力不足，若要征讨东夏，需要朝廷的援军。
0: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带了援军。
3: 报。大人，从他身上发现的，一直藏在怀里。

0: 庄之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
1: 我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你如今也是昭义将军，为什么要投靠他？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
1: 若无阁老。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要的是振兴庄稼。
2: 好了好了，你们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见面就吵架，跟孩子似的。向海。

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我琢磨了很久，原来他竟是这样用的。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竟然还能败给大雍，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

0: 去封山台，调遣1000名劳工来军营。
1: 是。

0: 大人。
1: 拖下去烧了。

据斥候密报，东夏核心不成，蠢蠢欲动，尔等要在方圆实地仔细巡查，务必保阁老安全。

0: 你已经预料到了吧？虽然你之前什么都没说，但我能看出来，你有事瞒着我。
1: 你想知道的，都在张灭的册子里了。你已经知道阴兵是从何而来，还想要什么？
0: 我要知道，阴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无法控制？

0: 明律胡达听从张灭的建议，启用了鬼玺，英兵摧毁了兵临城下的大雍军队，只一役便扭转战局。可明律胡达不久后却死了，还命张灭封禁鬼玺，永世不得启用。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1: 我是撕掉了一页，不过那一页你看了也没有什么用。
0: 到底还写了什么？
1: 张灭说，被鬼玺变成阴兵的东夏士卒虽然力大无比，不惧刀剑，但慢慢的会失去意识，最终变成一个敌我不分的怪物。明令胡达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用自己的生命停止了鬼玺。
0: 传说英兵为东夏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若真如你所说，你又何必撕掉那页纸不敢让我看呢？
1: 那些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三人成虎的谣言罢了。阴兵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根本无法被控制，也不能听从号令为你而战。
0: 无法控制，你越是否定什么，就越证明你想隐瞒什么。恐怕那页纸上记载的就是控制他们的办法吧。你怕世人知晓这本册子里的真相，就把它带了出来，可你还是失算了。
1: 你不愿意相信，那又能怎么样呢？是逼我说出口，还是杀了我？
0: 我用不着这么做。既然你是从那里把他带出来的，恐怕秘密还藏在那下面吧。
1: 那里什么都没有，你去了也是白费功夫。
0: 哼，你紧张什么？之前我觉得鬼玺在我手里，圣地只是一个摆设，现在看来还真是得去一趟。即刻出发。
2: 阁老，
3: 夜晚离营，去提防东夏袭击，我来护送你。
0: 好啊。

0: 陛下，你们这些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当心身子。这药是公主走之前你们留下的，对风寒很是有用，趁热喝了才好。
1: 别跟我提他。

你坏了东夏和海东部的和亲，还有脸回来？我是来救你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大雍首府赵秉文已经到了东夏，很快他就要对东夏下手了。<笑>你专程这样回来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上次就是他写信提醒我。 当心你跑回东夏，图谋不轨。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能找到我跟藏海。赵秉文，这是在借刀杀人。实不相瞒，赵秉文此次来东夏就是为了来见我的。大雍新皇出力。

0: 邵炳文作为内阁首辅，被新皇派来东夏与我见面，商议两族交好之事。
1: 他是带着鬼玺来东夏的，他要在东夏使用鬼玺，根本就不是为了和平而来。他要见你，也是为了挟持你，好让东夏彻底无法反抗。
0: 明香暗图，你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与大雍首府交恶，让我成为那个破坏东夏和大雍关系的罪人，好把王位拱手让给你呀？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对王位毫无兴趣。你若是不信，你就把我关起来，但你不能坐视赵炳文毁掉东夏。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骨气？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1: 你不知道鬼玺和阴兵有多可怕，他们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东夏毁于一旦。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这个王位还有什么意义？我找到了封存鬼玺的圣地，明白了当初明律胡打女王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母亲想要拿回鬼玺，也是不想再有人使用它。姐姐，你是东夏的王，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子民，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你不能进去，否则会万劫不复。别骗我了，既然你都能平安无事的走出来，我又为何不可？你们都守在这儿。

大人，端出来。

0: 终于来了。
1: 藏海在哪儿？
0: 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快去！

0: 母亲要找回他，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我会告诉姐姐，鬼玺已毁，赵秉文就是因为用了他而死。
1: 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还未可知。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终究是个麻烦，关乎天下苍生。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庄将军护国有功，新皇召你回京，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臧大人，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 藏海，要不要与我赛马？比试比试。
1: 你是马背上的将军，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
0: 你骑马的本事，鸟差呀。

0: 陛下赢了。陛下，哎，藏海，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
1: 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
0: 既然来了，就陪朕下一局棋吧。
1: 臣棋艺不佳，不敢与陛下对弈。
0: 不碍事，朕也是棋艺平平。

0: 朕在还未入宫时，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工于营造，更有治世之才。
1: 陛下过奖了，臣出身布衣，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
0: 你不必自谦，朕可是听说你深受先帝喜爱。

0: 赵海，你说，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
1: 宫里的一切都听凭陛下处置。
0: 先帝生前喜好木工，既是心爱之物，拿到先帝灵前烧了吧。
2: 是。

0: 赵海，你替朕铲除了奸佞，可想要什么赏赐？
1: 回陛下，臣的确有一事相求。前任钦天监监正快多，忠君爱国，他是被赵允文所害，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算不上什么赏赐。 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陛下，臣想要治世还乡。臧海，朕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帮朕察官治吏，你不愿意吗？臣自入世以来，终日惶恐。
0: 暗度劳形，深感自己志不在此，乐不在其中。先帝还在时，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还望陛下恩准。
1: 你想清楚了，也罢。

小海啊，好好的从东夏回来了。他不止打败了赵炳文，还拿回了鬼玺。徒弟这么厉害，你这个当师傅的还真是了不得。

你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十来年，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还算是个好归宿。这酒太甜，我还是喝不惯。走吧。

0: 哎，姑娘，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你闻一下，看喜不喜欢。
1: 安图，
2: 这下真的辞官了？
1: 怎么，怕我反悔不成？
2: 趁着你去找皇上，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
1: 八公子，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
2: 不是说书，是教书。童儿现在是大雍学宫的女夫子，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
1: 走吧。
3: 小海，哎，信上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小海，小海，
4: 张大人。

0: 那女的谁啊？
1: 想想，知道你快结婚了还勾搭你，那肯定不是正经姑娘啊。这种女人就跟毒魔一样。你还

0: 谢谢。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
1: 玫瑰，今天我喜欢你。

0: 太美了。
1: 你是周老师，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他是明确拒绝你了。
0: 不，他是在告诉我，没有断绝其他关系之前，我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必须跟关芝芝分手，然后再光明正大的跟他表白一次。
2: 来来来，先不说这个，来来来，你坐下，你坐下。我问你，那你为什么非耗到民政局，你才跟人关芝芝提这事儿啊？
0: 每次芝芝跟我兴高采烈的说我未婚的进程，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
2: 老周，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潜意识是不是放不下关芝芝？
3: 我告诉你，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开了个小差。你听我的，咱们现在就回去。我告诉你，
0: 不，遇到黄一梅以后，我才知道我之前的选择全都是错的。
3: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选择越多，陷阱越多。你知道考试最担心什么吗？不是选错了答案，而是临交卷之前，你把正确答案换成错的了。等你发现你失去真爱，你就追悔莫及了。
0: 我的真爱就是黄一梅，如果错过她，我将抱憾终生。
2: 苏世辉，
3: 我要是关芝芝，今天结婚证、死亡证，我给你选一个，最不济给你个残疾证。
0: 包振华，
3: 别上我车啊！一会儿捡着扔垃圾桶，把门关上。
4: 又泼水呢？
5: 啊，快点啊！我刚泼的水。
4: 哎呦，你看这小年轻滑得多快！小心着点儿。

0: 呀，妈，这么大只熊呢？
1: 就刚才那个小男生，硬要扔在家里的。啊？
2: 哎哎哎！我来。喂，找谁啊？黄一梅啊？他不在。你哪位啊？哦，这花就是你送的。
0: 花饭过敏。
2: 小伙子，以后别再送花了。黄一梅啊，他花粉过敏，对我们全家都花粉过敏，遗传。蛋糕。

0: 哦，蛋糕也别送啊。黄一梅她减肥，对，下个月还减。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我是谁？
0: 我是他爸。
1: 拉丁舞课。
2: 哎，废话。你除了正经功课，你样样都不落下。
3: 你也没耽误学习，不还拿奖学金了吗？
2: 就你这点小聪明啊，考研你就不够用了。
3: 妈，换衣服。
2: 22了，要交朋友就正经交，我们不拦着。你不能老这样啊，一天到晚往外跑，跟男生不清不楚的混在一起。
3: 哪儿不清不楚了？那都是普通朋友嘛。
2: 你看这院里哪家闺女像你似的？家里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大半夜楼底下点蜡烛唱歌的，像话吗？
3: 不是你让我跟同学团结友爱的吗？
2: 怎么光看你团结男同学呢？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就趁早说清楚，划清界限。
3: 都什么年代了，还划清界限呀？
2: 女孩子要自爱。
3: 凭什么要求女孩自爱呀？怎么没人让男的自爱呀？成天跟苍蝇似的围着人转，赶都赶不走。
2: 别人我管不着，我只能管你。你想想，那么多男生找上门来，为什么？
3: 因为随宁啊，生得好。
2: 油嘴滑舌的，随你爸。
0: 你妈呀，不是不让你交朋友，但普通朋友啊，得讲分寸。比如这熊，不便宜吧？平白无故的收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合适吗？给人还回去。
3: 爸，你不觉得这熊长得特像我哥吗？
0: 像你哥？
2: 这丫头
0: 真有你的。
4: 别这么喝，
3: 别这么喝。
4: 你慢点慢点，
3: 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5: 干嘛呀你们一个个的？
6: 怕什么啊？我一不会跳楼，二不会割腕，对吗？
5: 不就没结成婚吗？我这多好啊，单身，总比结了再离强啊。

0: 啊，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1: 这是
0: 天下无贼呀、啊！
2: 我赶紧跑吧，我
0: 弄这个，
3: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0: 这是，
3: 这是对呀、啊，幸亏我来了。嗯、啊。不是，
0: 你怎么意思啊？
3: 见到您特激动，
0: 真的。
3: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0: 演员的名字？
3: 对呀。
0: 谁先说？
3: 我先说呀。啊，
0: 请
3: 听我的啊。啊，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0: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嗯，这个人是
3: 下雨。
0: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3: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0: 哦，你听我的啊，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3: 这人是
0: 梅婷。
3: 听我的，哎，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0: 这人是
3: 黄渤。
0: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3: 这人是
0: 胡歌。
3: 说公鸡报晓，
0: 这人是
3: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0: 说母鸡下蛋，
3: 这是
0: 郭达。
3: 怎么郭达呢？
0: 郭达，郭达。
3: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0: 这个人是
3: 沈腾。
0: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3: 这人是
0: 宋小宝。
3: 说我给您拿快递，
0: 这人是
3: 宋家。
0: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3: 这人是
0: 小宋家。
3: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0: 这人是
3: 袁姗姗。
0: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3: 这人是
0: 宋丹丹。
3: 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0: 这人是
3: 迪丽热巴。
0: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3: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啊，地里热吧？
0: 热。
3: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3: 马力。
0: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3: 这人是
0: 马一力。
3: 说悟空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3: 孙俪。
0: 说我往这一站，
3: 这是
0: 巩俐。
3: 我也跑吧，
0: 走吧！
4: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嗯，冯巩哎，冯巩，逢人就拱哎！哎，冯老师啊，哎，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0: 咱拱什么呀？
4: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0: 拱！
4: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0: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4: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0: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4: 我三个字，欢乐颂。
0: 我三个字，山海情。
4: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0: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4: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0: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4: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0: 我也绿不色，求求你要别停。
1: 我七个字啊，欢天喜地七仙女。
0: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1: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0: 你跟我，嗯，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1: 我下面都带老。

0: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1: 说，
0: 你
1: 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0: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1: 横批
0: 清版四合院啊。哎呦，
1: 他对上来了。
2: 三演节目，咱们三个人一块儿，
3: 等，
4: 几个人演？
2: 一二三，三分，三个人，
3: 咱仨人一块演
4: 啊？
3: 啊，对，
2: 不行，
0: 怎么了？
3: 我，你别看我跟他客气
2: 啊，
3: 我们俩人实际面和心不和。
0: 你们俩有
3: 我跟我偷着立过誓，
2: 什么呀？
3: 我跟他生不同台
2: 哦，
3: 死不同台。
2: 对，你要埋台上啊？
3: 我跟他也生不同台，死不同台。死了也是马文才，反正就这样。
2: 干嘛你们俩要在台上并骨啊？是怎么着？
3: 什么叫并？
2: 不是，
3: 别这样。
2: 不是他说的，
3: 我是
2: 他小，您让他小，对不对？
3: 哎，哥哥，我给您作揖。
2: 您看，您给我们帮忙来了。
3: 咱要演就好好演，
2: 好好演。您看我面子行不行？
3: 得，
2: 看我面子。
3: 人家帮忙演出来了，
2: 你这个给个面，给个面，
3: 看你面。我跟他演，
2: 哎，看我面，
3: 看你面，
2: 哎，
3: 看你面，
2: 对，
3: 看你面，看你面，你面
2: 面
3: 面。
2: 我是面瓜是吧？
3: 不是，
2: 你要看我面子，
4: 看你的面子，
3: 看
4: 他
3: 的面子，
2: 看
3: 你的面子。
2: 哎哎哎，面子干嘛呀？
3: 看你面子，
2: 咱们演什么？您说，
0: 这得听哥哥的，
2: 因为毕竟哥哥
4: 让您一片，您来说，
3: 让我来定啊，
4: 您来定，
3: 都别搅和了啊。
2: 哎，
3: 一场上，咱们这个人数，
2: 人数，人数有限制，
3: 双簧，
2: 对，不，
0: 仨人演双簧，
3: 创新和发展，撒谎。撒谎，你看你一听撒谎就那么热闹，你听见没吗？掌声过去，撒谎，来吧，就撒谎了。
2: 这卖月饼值钱呀，这个
3: 撒谎，这怎么撒谎？
2: 没法演。您前面一个前脸，后面一后身，这是
3: 俩后身不就完了吗？对口后身，
2: 对口后身，
3: 哎，这不是创新发展
2: 啊？行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
3: 一个前脸，俩后身，
2: 都同意了哈。
3: 可以，可以，
2: 同意就好办了。好，那个我演后身，
4: 哎，我也演后身，
3: 我也演后身，
2: 对
3: 啊。
2: 干嘛呀？咱仨后身儿，
3: 啊，
2: 前面摆椅子，咱仨跟椅子结拜是怎么着？
3: 这一拜，
2: 别拜了，别拜了。
3: 春风得意，
2: 别拜。
3: 他会唱，
2: 是您会的挺多，我知道。
3: 我就展现一下我这个歌喉。
0: 不是，这前面得有人呢，
2: 咱仨
3: 选
2: 得有人，选咱得选一个，
3: 选那怎么选吧？
2: 那怎么选？您是哥哥，您比我们早走几年，您得说。
3: 我早走哪几年
2: 啊？不是，您比我们多活了这么些年是吧？您说，
3: 咱们脆丁壳，脆丁壳行不行？我们叫脆丁制，
2: 这什么主意？
3: 脆丁
2: 行吗？脆丁，
3: 那我问，对，
2: 我问他，
0: 脆丁壳行吗？
3: 我觉得脆丁壳行。
2: 这脆丁壳
3: 为什么？你想啊，咱俩是一对搭档，
2: 对，
3: 咱俩得算计他。
2: 对，
3: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0: 咱俩人就比他一人强。
3: 咱俩商量好了
2: 啊，
3: 咱俩一会儿一块儿
2: 出什么？
3: 出石头，出锤子，他要出剪子，
2: 嗯，
3: 他就输了，他来前边。
0: 石头，
3: 哎，他要出石头，那就得重来呀。
2: 哦，
3: 他要出布，咱俩都输了，那不算。怎么？
0: 要不你逗哏吗？
3: 商量完了。
2: 哎呀，哥哥，行，
3: 你们俩可是一块儿的啊。
2: 对，不是，咱们就
3: 我没有信心啊。
2: 啊，
3: 咱们这样，咱们一块儿打打气，
2: 给自己打打气。
3: 哎，喊个耶，
2: 来啊，好耶，好，没问题。
3: 来，一二三，耶！好了，胜负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带到前头了。
2: 不是喊耶吗？照相吗？
3: 喊耶了呀。
2: 这就算出
3: 不
2: 出
3: 夜吗？
2: 就你这个智商，我救不了你啊！
3: 我这不是照相的吗？不是
2: 照相，你老剪刀手干嘛你？
3: 他喊夜归喊夜，动作是另一回事儿啊。
2: 那我就完了。
3: 不算，你就前脸。
2: 你怎么回事呢？
3: 这不算完，你来前面，我来后边，我算打入他内部。
2: 哦，
3: 对不对？咱们里应外合，照样耍他。
2: 里应外合，
3: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你们俩别捣乱，别捣乱，抓紧。
2: 行，
3: 好，
2: 开始。行，那咱们那个，咱得搬把椅子。
3: 你搬去吧，
2: 哎，
3: 搬去吧，
2: 哎，那个啊，搬椅子。是潘老师搬椅子。
3: 哎，你真会用人。潘老师走，那时候凳子也走过去的。
2: 潘老师搬椅子，潘老师搬
3: 不合适啊，
2: 搬不合适。

0: 我是你助理，助理，搬上来。
1: 助理呢？我去，把椅子啊，挺好。嚯！不是你一个丸子成精，你恨什么？碰
2: 哎，你这助理是让撺掇是怎么着了？
1: 整个一肉丸子，半年没给钱都这样。
0: 我说好，还让我们冲大幕上演呀？这还得调过来。
1: 行。
0: 得了，这就行了，那
3: 还得化化妆，化妆，全脸都得化妆，你换几台没事。这双簧肯定是得化妆。哎，对对对，哎，很快要进入人抗衣装，我知。
0: 你看，
3: 刷大白，对，一般都是这样。
0: 我亮个相啊，
1: 走，
0: 大白刷的不匀实。
1: 放哥，
0: 哎呀，那待会儿咱们可说好了，
1: 哎，
0: 我一拍这小木头啊，咱就算开始了。
1: 对，
0: 我就不能说话了，
1: 明白？听您二位后面说。
0: 行，
1: 好，学着明白明白。
0: 那咱俩得蹲在后面，
1: 我们跟后面来。哎，
0: 我要打火帘儿啊，火帘儿花。
3: 麦田瓜儿，田瓜儿苦，我买豆腐，豆腐烂，我买鸡蛋，鸡的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的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的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的鸡蛋磕，磕磕磕，往下我不说，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 炒鸡蛋呢。我爱吃这口，大菜大菜。
0: 您这一筐鸡蛋全卖给我了是吧？
3: 不是，不要，哎哎，你站稳。
0: 您别这，你怎么回事你？
3: 我怎么了？
0: 咱俩人一头的，他这我脑袋快碎了。
3: 对呀，不是我是准备了。
0: 你说呀，
3: 我准备我要说一个，我正想我该说什么呢？他抢到前面了，我没抢过他。
1: 多少年不说这个，你这
3: 我没抢过。
0: 人家也是逗哏的，
3: 你别着急，我这想好了，我来呀。
0: 你想好了，咱们来一个。
3: 这回我想好了，我抢到他头了说，
1: 你们抓紧。
3: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啊，
0: 咱俩人能比他一人强？
1: 没问题，没问题。哎，你们都对好了这个，
0: 是吗？没没没，
1: 来，
0: 鸡蛋鸡蛋，哎，别着急，
1: 没有啊，放心，没事。

0: 众位落座沉住气，今天我给您唱台戏，先来个北京小曲儿。
1: 不，唱秦腔。
0: 不，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小曲儿。
1: 你再说，我可要揪你脖领子了。
0: 哎，别揪，我这2000块钱的项链啊，
1: 嗨，我不光揪它，我还要抽你。
0: 我也得抽你。
1: 我左一下，
0: 我右一下，
1: 左一下，
0: 我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2: 出！
3: 我是人格分裂，各位，
2: 干嘛呀？
3: 我头回见台上自己跟自己打架玩的，
2: 我这跟他争呢。
3: 平常一个斗，这是争吗？
2: 我跟他争去，我得唱小曲儿啊。
1: 这是创新，这
3: 争您争您头了争，
1: 这是创新。
3: 您跑后面争，我得演呐。
2: 是，怎么没问题？我这回我先张嘴，直接唱，他没机会。
3: 你别跟他磨，
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3: 咱俩不一不应该比他一人强吧？不是，你可张嘴啊？
2: 没问题。
3: 哎，
4: 灯碎了，
3: 怎么的？
4: 灯泡碎。
3: 渣子，
2: 哪有渣子呢？
3: 先张嘴啊！
0: 尖儿。

0: 窗户外头吱嚷嚷，
1: 端起茶碗论张狂，
0: 嚷嚷嚷嚷嚷，汪汪汪汪汪，
1: 论呀论张狂，论呀论张狂，
0: 嚷嚷嚷嚷嚷，汪汪汪汪汪。
1: 论张狂，论张狂，个论呀论呀论张狂，
0: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1: 嚷嚷嚷嚷，哐哐哐哐，嚷嚷嚷嚷，哐哐，论张狂，
0: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1: 论张狂，个论张狂，
2: 别狂了，别狂了，别狂了，别狂了，
3: 怎么了？
2: 家全砸透了，别狂了，别狂了。哥，这您就不对了。
3: 怎么了？
2: 您没有。
3: 我有啊。
2: 怎么没？人家可唱得明白
3: 啊，
2: 家里面是个小娘子。
3: 对啊，
2: 是不是？
3: 对呀、啊、
2: 您弄一累张狂，一大老爷们儿咧着大嗓子进来干嘛来了？
3: 男女搭配，这叫干活不累。
4: 我觉得这加入的很合理啊，这是北京文化和陕西文化的完美融合呀。
2: 啊、哦、融合、
3: 哎、融合。
5: 你活动活动吧。
2: 不是，你活动活动吧。
3: 啊，我赶我干嘛？一波的。
2: 我在这快晕了，知道吗？
4: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2: 我看是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
6: 你不，这是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商量好。
4: 是我们没商量好吗？这不是
2: 你可有准啊？咱俩先商量行不行？
6: 对，商量好了再等会你们先商量。
2: 前面商量，
6: 明
2: 商量好了再过来。
4: 行行，
6: 明，
5: 确实
6: 够。
5: 这老是这个
6: 来，他咱得一定得商量好。
4: 是，咱商量好了，
3: 活得弄仔密了，
4: 咱想好了再来。
3: 哎，得弄透彻了，
4: 没问题。
3: 这排练就是得好好的排练。
4: 是是是，
3: 这是咱们得达成共识了。
4: 对，没错，
3: 咱们这就算商量的行了，
4: 商量好了，
3: 得了，
4: 可以了，
3: 好了，
4: 后边去，
3: 走。

0: 他们俩是商量好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

0: 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有很多第一次。
9: 哦，什么呀？
8: 首先说吧。
9: 啊啊啊！
8: 在吉祥戏院，
9: 哎，
8: 演出相声。
9: 嗯嗯嗯，
8: 我是第一次。
9: 还真是，哎，
8: 短短的时间内。
9: 嗯嗯。
8: 办了3次专场，也是第一次，
9: 还真是。哎，
8: 跟侯正鹏合作，
9: 哎，我们俩人呀，
8: 也是第一次，
9: 确实是。哎，
8: 这么多第一次
9: 啊啊，
8: 都献给大伙。
9: 嗯，说仨和今天这都是第三次了。
8: 我跟您说啊，
9: 哎，
8: 我跟您说啊，
9: 怎么样？
8: 我跟您合作呀，
9: 啊啊，
8: 有个担心。
9: 其实我也是啊，我也是。
8: 我担心您不行啊。
9: 我是有点紧张。
8: 因为什么呢？
9: 啊啊啊，
8: 因为作为一名演员啊，
9: 怎么样，
8: 要多方面的学习
9: 啊。这应该的呀，
8: 虽然说呀，
9: 怎么着，
8: 您很有舞台经验。
9: 我那不敢当，
8: 我就怕您这个底蕴不行。
9: 我这底蕴还凑合，底气是差点。怎么受底气差点？
8: 我看出你亏来了
9: 啊。是是是，
8: 嗯，
9: 那您不用担我这心，
8: 得补一补
9: 啊。 啊
8: 没事呢，补习补习，看看书啊。
9: 哦，是。
8: 哎，当然了，得学习呀。
9: 啊应当学习呀。
8: 您拿我来说吧，
9: 怎么样？
8: 没事就看书。
9: 哎，这好啊。
8: 因为我有个外号。
9: 叫什么呀？
8: 诗人。
9: 这真是难说。您够干的啊。
8: 嗯，
9: 啊，要够干的说我应该，你知道吧？这干巴的干
8: 诗人呢。
9: 您这有点吹牛了吧？
8: 你看不出来吗？
9: 打哪儿瞧出就诗人来了。
8: 我是坐哪儿哪儿诗人。
9: 哎，人家头了都说那人尿了，那不叫诗人。你坐哪儿
8: 坐哪儿就想起作诗来了。
9: 您这么能写诗，
8: 太行了。
9: 那行了，
8: 嗯，
9: 今天您这专场娓娓道来第三场，
8: 对，
9: 咱做一回诗啊。
8: 在哪儿啊？
9: 在哪儿就在台上做一回，在这儿啊。
8: 在这儿作诗？
9: 对呀。
8: 你行吗？
9: 我出的主意呢，肯定行，可以呀，啊，我才敢
8: 说。那你要行的话，咱来一回。
9: 来一回。
8: 咱来一回什么？
9: 是来一回。刚才崔老师都说了，
8: 嗯，
9: 五行诗啊。
8: 嗯
9: 啊，头来也说了，金木水火土，咱说一回。
8: 这怎么说呀？
9: 怎么说呢？
8: 金木水火土
9: 这个五个字啊，
8: 嗯，
9: 咱那每一个字呢做4句诗。
8: 哦，
9: 哎，这诗里呢得有一位古人。
8: 嗯，
9: 您这诗里的古人呢跟我这诗里的古人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不管这位啊是这个正史也好，是野史也好，大伙儿得公认有这位，这就算齐了。啊，
8: 什么意思？
9: 我说半天没明白。
8: 是
9: 吗？
8: 太笼统了，您这说一大套太笼统了。
9: 这笼多仔细，这还笼统呢。
8: 这么着吧，
9: 啊啊啊，
8: 您举一个例子。
9: 就我先说呗，
8: 可以吗？
9: 我那没问题，
8: 我听听
9: 啊。
8: 举个例子，
9: 咱这个金木水火土，
8: 有打头一个字。
9: 哎，打金字说呀。
8: 嗯，
9: 您听好了。
8: 嗯，
9: 金是吧？
8: 金，
9: 金锤一对上下翻。
8: 好，二一句，
9: 两军阵前砸金蝉。
8: 哦，
9: 哎，
8: 三一句，
9: 谁人不知岳云勇。
8: 末一句，
9: 力大无穷拔泰山。哎，
8: 有人物吗？
9: 这没听出来呀。
8: 人物是
9: 大伙儿都听出来了。我这，哎，谁人不知岳云勇？岳云呢？
8: 锤阵金蝉子。
9: 是，对，是这意思，
8: 是吧？
9: 啊，您啊，您别亮相了，知
8: 道吗？太好了，太好了，
9: 亮太干。这我说完该您了。
8: 哎，这就该我了。
9: 哎，这可不该您了。
8: 我也得说金字啊。
9: 那可不嘛。
8: 我要说这个
9: 啊，
8: 比你这个就得清楚。
9: 比我这还清楚。
8: 那惹定啊。
9: 哦，
8: 您听着
9: 啊，
8: 金
9: 金，对，金
8: 金锤一对

0: 上下翻。
1: 二一句，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你瞧，嘿，三一句，
0: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这四句是
0: 力大无穷八泰山。
1: 还好，最后还有一举重的动作，你看没？好
0: 这形容啊，
1: 是是，我跟您说，哎，您说这都糟践这动作，知道吗？跟我这一模一样，是吗？
0: 不是这么说吗？
1: 废话，我跟你就这，我要把这动作都做出来，你都没得说了，知道吗？你，我告诉你，您得单找
0: 另说，
1: 那可不，你跟我一模一样不行。
0: 金，
1: 咱们拼的不是记忆力，哎，金。
0: 明白了，
1: 对，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单找，
0: 另找嘛，你、哎、看你说出另找就完了嘛。金
1: 还得啊、哦，还说出来还得，
0: 听这个
1: 啊，我听您这个。
0: 嘿，金枪一杆，抖威风。
1: 这行，二一句，
0: 喝退乌珠，百万兵。
1: 三一句，
0: 秦桧金牌，十二道。
1: 四一句。
0: 岳飞死在风波亭，
1: 是我听见了啊！别提醒了啊！
0: 啊，您那古人是？
1: 我是岳云，
0: 我是岳飞。
1: 嗯，我知道。
0: 哎，说得上话吗？
1: 当然是好，父子爷俩还说不上话。我跟您说，刚才我忘教的一点，
0: 您说，
1: 说完以后，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作为批语。
0: 这么厉害呢？
1: 那这不叫厉害啊！
0: 哎呀，
1: 刚才忽略了。
0: 那我得听听
1: 啊！
0: 您这个四个小字是？
1: 我是父子英雄。
0: 哎呀，
1: 啊，
0: 随父尽忠。
1: 哎，不去，这占便宜来不行啊！
0: 你赶上了。
1: 哦，这叫我赶上了。
0: 对了，你要是先说岳飞呢？
1: 照他这么着，
0: 还来岳云了呢？

0: 我又没泡了。我这都是照视频学的，
1: 谁踩着你了是怎么着？
0: 废话，您甭起那么大声。
1: 怎么样吧？
0: 这是这不是两口子吗？
1: 宗保到账钱。
0: 您这边的人物都雷同，您知道吗？钱啊，往后说。前世姻缘白娘子，
1: 紫都之貌是许仙。
0: 哦，是这两口子呀啊！仙人武艺刘金定，
1: 定披夫牌俊宝男。哦，
0: 男人没有我樊梨花勇。
1: 我是勇冠三军薛丁山。哦，
0: 山前学艺装饰女，
1: 女与罗成配姻缘。哦，
0: 缘何又把织女渡，
1: 渡走牛郎上九天。
0: 上天也跟着，
1: 而入地也随着。
0: 哦，听这句啊。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等会儿那有鼓掌的知道吗？什么意思？就等这句呢，这节目知道吗？我这潘金莲结过婚，另外那角色大伙都知道，虽然您不学也像啊，哎，但是也得让他演一个，对不对？哎，来吧，
1: 哎，你还踩过我？哎，
0: 哥，
1: 你站直，咱俩也差不多，你知道吗？
0: 不着啊，对，您赶上了，知道吗？
1: 赶上了，
0: 对，刚才您讲话赶上了。
1: 你那什么
0: 啊？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
1: 你们几位也是这意思是吧？哎，
0: 看，我看您怎么说，看，哎，
1: 看，
0: 对。
1: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哎，
0: 好，您这模样，西门庆，我跟您说吧，
1: 你没安好心眼，
0: 这潘金莲就没这野史了，我告诉你。
1: 西门庆在这边，
0: 边往后说啊。边关孟姜女巡抚去，
1: 去找我范启良未回还呢。
0: 还有婆媳楼上坐，
1: 我是坐楼杀妻宋老三，
0: 够狠的啊。三堂会审玉堂春，
1: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0: 南柯惊醒林黛玉，
1: 玉腕搭在宝玉肩。
0: 哎，您躲开点。好，这好形象都让您给混了，你知道吗？
1: 肩
0: 披金甲花木兰。等会儿啊，花木兰大伙儿都知道啊，替父从军十二载。人没结过婚，黄花大闺女，您要是瞎配对，大伙儿都饶不了你，知道吗？
1: 花木兰替父从军。
0: 对呀，
1: 没结过婚，
0: 电视都播了，
1: 大姑娘。
0: 就是
1: 没结过婚
0: 啊，肯定没结过。
1: 我去吧。
0: 哎，您回来了。哪儿？您就什么便宜都占是吗？啊，对呀，配对儿
1: 啊，我得找啊。
0: 我看你怎么配。
1: 花木兰
0: 怎么来呀？
1: 兰
0: 啊，
1: 兰花万福起未魁元呢。
0: 他把他给想起来啊。
1: 哎，
0: 原本就不穆桂英，
1: 用永宗宝到账钱。
0: 前世姻缘白娘子，
1: 紫都之貌是许仙。
0: 哎，咱别说了。
1: 怎么了？
0: 转着圈又回来了，怎么？
1: 得回来呀。
0: 为什么回来呀？
1: 我跟你是三世姻缘。
0: 哎，谁跟你这好？这德行三世姻缘，
1: 你跑不了。
0: 我跑不了。
1: 哎，怎么样？
0: 哎，不，
1: 这水字。
0: 哎，往后说。
1: 嗯，
0: 五行师吗？
1: 嗯，
0: 是吧？水完了该什么了？
1: 啊，
0: 该火了。哎，咱这规矩还改回来了。
1: 又四句了。
0: 哎，改还得四句啊。
1: 这四句是、这个、
0: 四句得是每句跟每句是字头咬字尾，
1: 也是顶针续麻。
0: 哎，最后这一个字呢还得是四字的批语，
1: 还有四个小字
0: 总结全文。
1: 那我先听您这个。
0: 听我这个
1: 啊。火
0: 火指为心坟，
1: 坟
0: 坟前一家人，
1: 人
0: 人苦谁似我，
1: 我
0: 夫早归阴。干嘛呀？
1: 坏了，
0: 你紧张什么呀？
1: 归阴了。
0: 是啊，
1: 这是
0: 小寡妇上坟。
1: 太惨了。
0: 哎，嗨，您也不见得是坏事，你知道吗？啊，
1: 寡妇上坟。
0: 寡妇上坟。嗯，
1: 听我这个
0: 啊，听您这个。哎，
1: 火
0: 啊。哎，火。
1: 火化指挥散，
0: 散
1: 散步青年汉，汉子未结婚，婚姻把谁怨？
0: 哟，
1: 您呢？
0: 我是小寡妇上坟。
1: 哎，我这是光棍想媳妇儿。
0: 哎，我又要悬，您看见没有啊？
1: 我听您四个小字啊，
0: 我是姻缘有份。
1: 我这是怨你
0: 啊，
1: 改嫁。
0: 哎，改嫁也不嫁你。好，我躲不开他了。
1: 怎么样吧？
0: 最后一个字
1: 跑不了、
0: 啊。最后一个字
1: 啊。
0: 该土了，
1: 土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土啊，咱规矩不变。
1: 那你先土。
0: 哎，我先土干嘛？
1: 你先说这土。
0: 我先说，规矩不变啊。
1: 您说
0: 啊，就是这个四个字小，四个小字之前加点语气助词。
1: 所谓的语气助词就是
0: 话昨了啊，这个这是，哎呦嘿，
1: 还有这个，
0: 哎，可以吗？
1: 没问题呀、
0: 啊。听我这。

0: 这个啊，
1: 您说啊，
0: 土生奇花分外香。
1: 好，香。
0: 香区斜卧象牙床，床上常把情郎想，想到三更伴才郎。
1: 画多少
0: 字？画那不着急，先听您的。
1: 听我这个，
0: 看您这个，
1: 听我这啊，
0: 土，
1: 土山游玩转回归，
0: 归
1: 来轻轻入罗帷，帷帐以内把家人换上牙床把灯吹。
0: 听我这个啊，我是又狼可来到，
1: 我是吹灯
0: 干嘛？
1: 看灯，
0: 看得见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回啊，你这儿嘚不嘚嘚不嘚，
12: 这干嘛呢？
11: 什么叫嘚不嘚呀？我们这是相声，听相声的不白听啊，有好处。
12: 听个相声嘛，能有什么好处啊？听相声，
11: 好比说，您心里头要是有不痛快了，
12: 是
11: 没地方排遣，您往这儿一坐，听上2段相声，哈哈这么一乐，当时心里就痛快了。
12: 哦，您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1: 明白了，
12: 就是说这个听相声嘛，
11: 哎，
12: 能使人痛快，
11: 没错。
12: 你看你早说呀，
11: 怎么了？
12: 像我这儿的人
11: 啊，
12: 就得多听相声，
11: 干嘛还多听啊？
12: 干嘛多听啊？因为我老不痛快。嚯、哦，老不痛快！
11: 你因为什么不痛快？
12: 他们老气我。
11: 谁气您了？
12: 气我的人太多了啊！头发都给我气稀了。
11: 哦，这头发是气稀的。
12: 老那么气我。
11: 好家伙！
12: 就上礼拜天啊，我一人正在路上走着呢，一抬头，前面围着一堆人。嗯。人群当中有俩小伙子，嗯，红着脖子瞪着眼，嚯，嘴里边骂骂咧咧，
11: 这是要吵架呀！
12: 我一打听啊，感情这俩人就因为点蹬鞋踩袜子的事，哎，张嘴就骂街，
11: 哪至于？
12: 你说说啊，挺大一小伙子，
11: 是
12: 周围这么些人看着啊，根本就不知道寒碜好瞧，
11: 不嫌害臊，
12: 当时给我气的啊，行了，别吵了，
11: 是，
12: 吵什么呀？
11: 就是，
12: 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11: 这是明白人。
12: 你们倒是打呀！啊，打呀！啊，都跟好有病啊！
11: 你先等会儿，行了，可以了啊！你怎么撺着人家打架呀？
12: 要不然呢？
11: 你给他们说和多好啊！哦，
12: 我给他们说和啊！那我上哪个地方看热闹去？哦，
11: 你就看这种热闹。
12: 你琢磨呀，我一挑唆，他们一动手，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那多有意思呀！那
11: 这什么人呢？这是，我说。你就这么挑唆，大伙儿围观群众就这么干看着，
12: 干看着就好了啊！出来挡横的，
11: 挡横的
12: 有一老头啊，也不知道打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行了行了，都别围观了，嗯，你们几个把那个道给人家让开，哎，干嘛呢？这是，我说你们俩也是，为这么点的事儿，值当动手的吗？哎啊，咱们呢，别围观，别拱火，嗯啊。那不能跟有些人似的，
11: 有些人
12: 看热闹他不嫌事大，恨不得把送病的都埋坟里头去。嘿嘿，你听出来了吗？
11: 听出什么来了？
12: 听出来了吗？啊，这个老头他是在讽刺我呀。
11: 什么？
12: 这个老头他讽刺我。
11: 他讽刺你？
12: 讽刺我。
11: 那他有没有黑头你？
12: 叫黑头什么叫？
11: 那什么叫讽刺呢？
12: 你这么大人，你讽刺不明白啊？讽刺吗？哎呀，
11: 什么讽刺？
12: 就是说。含沙射影啊，指桑骂槐，他那么说我讽刺他，他
11: 那么那叫讽刺，
12: 叫什么？
11: 讽刺，
12: 他刺我就不行，
11: 又不是个马蜂，人刺你干什么呀？哦，
12: 我挺身而出，让你们大伙儿们不花钱就能看热闹，你们不感谢我就算了，反而倒打一耙。哎，你说说，现在的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就
11: 您还说人家不知好歹呢？嗯，我劝您别搅和了，你呀，赶紧走吧。
12: 走就走啊！我还不惜得在这个地方待了哟，我上那边转转去啊，
11: 那边清静。
12: 不是啊，那边着火了，比这个刺激。
11: 好家伙，又看着火去了你呀、啊？
12: 看着就好了啊！赶我到那边一瞧，就冒了点烟，火没着起来。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不是，你这心态可不对啊。嗯，火没着起来那是好事儿。
12: 好事儿啊，你没着啊？啊，我点着吧。
11: 哇，你要干什么？
12: 我能干嘛呀？抽根烟消消火啊！
11: 吓我一跳，
12: 点着一根烟
11: 啊！好家伙，您瞧这做派、不是，咱抽点那带过滤嘴的行不行？
12: 我这正抽着呢啊！过来消防员，嗯，先生，把烟掐了，哎，
11: 掐了，
12: 掐了，嗯，凭什么呀？
11: 哎，什么叫凭什么呀？
12: 凭什么呀？
11: 你离现场那么近，人这是避免二次火灾。
12: 得啊，你让我掐我就掐，哎，你掐了不完了吗？
11: 就是，
12: 省得一会儿你拿你那个破水枪你再滋我，你
11: 这一嘴的闲话。
12: 掐了不完了吗？
11: 哎，掐了，
12: 把这烟头拿过来啊，往地上一扔，嗯，走啊，咱不能压住了屁股丢了脸呐。哎，哦，我压住了屁股丢了脸。您这个屁股不是抬起来了吗？抬得多好啊！嗯，要么能蹦出这么些个闲话来。
1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2: 嘿，小伙子，你说话难听也就算了，但最起码的社会功德咱总得有吧？
11: 对呀、啊，
12: 人呐，不能只顾着自己痛快，要是功德没了，大伙儿啊都不痛快。哎，行了吧，老头儿、就甭跟我这个地方装清高了，咱俩都一样。都是吃泡面的，你还觉着海鲜味比牛肉味的高级，什么玩意儿
11: 呢？哎，我说你这人呢，你怎么说话不讲理呢？
12: 废话，我又没理，我讲什么理啊？
11: 你知道自己没理，你不给人让个座啊？
12: 我走不了啊。
11: 你怎么走不了？
12: 无

0: 地寸步难行，
1: 纯属胡搅蛮缠。您看见
0: 老头没说话，车门一开，摇摇头他下车了。
1: 那是跟你没话了。
0: 哪是跟我没话了啊？那是说不过我，他溜了。
1: 哟，
0: 凭咱们这个三寸不烂之舌不战而屈人之兵，哥们这回是败动起胜。
1: 哎呀，这回你可露了大脸了。
0: 那当然了，
1: 你都听不出来好赖话
0: 了。我这竟顾着露脸了，车门啪关了。
1: 关了没关系，你接着坐呀。
0: 我还坐什么呀？我也这站下呀。
1: 坐过了，
0: 到了下一站，车门一开，直接出站往回走。
1: 哎，走什么呀？你坐地铁回来不是更方便吗？
0: 坐地铁呀，我不受那个气。
1: 也不知道谁气谁呢。
0: 但是这么走着走啊，太累，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一瞧，行了
1: 啊，
0: 旁边有这个共享单车。
1: 哦，
0: 我骑一个吧。
1: 哎，行，骑车你照样也就回了。
0: 但是我一瞧
1: 啊，
0: 骑不了。
1: 怎么骑不了？
0: 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给这车都安上锁了。你说你一个共享单车，你上什么锁呀？共享的吗？
1: 你这
0: 有病吗？这不是
1: 你不明白
0: 啊？
1: 虽然是共享资源，但是不是无偿使用，
0: 怎
1: 么着？你得扫码交费才能解锁了。
0: 我得干嘛？
1: 交费呀。
0: 消费
1: 啊！
0: 我花那个冤钱，我
1: 哇、哦！那你想干什么？
0: 找一没锁的呀？
1: 哪有没锁的呀？
0: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真让我找这没锁
1: 啊！
0: 行，就他了。
1: 哎呦呦，这不能骑，这不能骑、啊！
0: 干嘛干嘛？
1: 这没锁的不是人家正在使用，要不然这车就有故障。别一会儿你骑了再出点什么
0: 麻烦。行了，叨叨干嘛呢？这是那有现成的不骑，我缺心眼儿啊！你瞧你这人真是，
1: 骑，
0: 骗腿上车。猛蹬这么几脚，
1: 哼，
0: 怪不得叫自行车呢。
1: 怎么呢？
0: 踩蹬了没几脚，跑的那叫个快呀！
1: 嚯，
0: 就我这速度
1: 啊，
0: 我觉着非机动车道都容不下我了。
1: 好家伙，你还是慢点骑吧。
0: 慢点骑、
1: 啊，
0: 那是咱们的风格吗？
1: 你什么风格？
0: 加速啊！
1: 哟，
0: 我这骑着正美着呢，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刚跟我较劲那个老头啊，就在我这前面走着，
1: 冤家路窄。
0: 你说这要是让他碰见，咱不是自找麻烦吗？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这么猛的一打方向。
1: 行了，
0: 坏了、
1: 哎，怎么坏了？
0: 这边道路施工，前面有条沟。
1: 哎呦，你赶紧刹车呀！
0: 我想刹来着，刹不了啊。
1: 怎么刹不了啊？
0: 这车它不光没锁
1: 啊，
0: 还没闸。
1: 嚯，多危险呢！
0: 这不要命吗？
1: 啊，
0: 眼看就到沟跟前了，
1: 怎么办呢？
0: 我是急中生智啊，
1: 嗯、
0: 使了那么一个旱地拔葱，噌，从这车上跳下来。
1: 怎么样？
0: 直接掉沟里了。
1: 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0: 上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张翼德贺段挡洋桥猛撞人，
7: 嚯！
6: 哎，这段经典。
7: 是啊，
6: 我跟我师爷学的。
7: 哦，
6: 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
7: 啊，
6: 但因为这段很长啊，
7: 啊，
6: 我掐去前部分，
7: 啊，
6: 后边再省略一点。
7: 啊，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6: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
7: 啊，
6: 从我身上体验一下，
7: 啊，
6: 北京曲团学员班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着一个俩字功夫
7: 啊，那可以，
6: 就是规矩嘛。
7: 哎， 哎
6: 啊，我给您学说一点，哎，因为，啊，
7: 最精彩的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
7: 哦，
6: 要说评书嘛，
7: 啊，
6: 得有一桌子，
7: 啊，
6: 有醒目。
7: 是，
6: 我没有，
7: 啊，
6: 我就假装拿那肉掌一拍。
7: 哦，
6: 您给我一点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段，好吧？
7: 哇，
2: 咱听听，嗯，
6: 来了，
7: 嗯，
6: 书接前文，话说子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胡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披衣服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猛撞人，
2: 好
7: 好，
2: 嘿，真好，嘿，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个，真好，真好，
6: 谢谢您，谢谢您，
7: 好，
6: 不是我说的多好，
7: 谦虚，
6: 您会听，
7: 那
6: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
7: 嘿，
6: 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7: 啊，对对对，啊，
6: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哎，
7: 嗯，
6: 啊，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
7: 啊，对，
6: 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7: 哎，
6: 重要的是效果，
7: 对，
6: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怎么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相声走不了快餐
7: 啊，
6: 是吧？他们这类演员，他们就不服我们
7: 啊，
6: 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们就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就怎么着了？我上来，大家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哎，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我们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
7: 切，
6: 对吧？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算说对了。
6: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7: 哎，
6: 还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7: 哎，不，
6: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啊，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7: 就是
6: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啊，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7: 啊，
6: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7: 你会啊？
6: 当然了，
7: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你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
6: 来，不，真爱听啊！
7: 哎，你听到这掌声，来，大伙愿意听。
6: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
7: 哎，
6: 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7: 来，
6: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7: 啊。
6: 说这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7: 啊。
6: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
7: 啊，
6: 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7: 啊。可以啊，
6: 待会儿我一转身
7: 啊，
6: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个眼镜这类演员。
7: 哎
6: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7: 行行，
6: 啊，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
7: 嗯，
6: 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
7: 好好好，来了，咱欣赏一下啊。我就歇了，
6: 哎，歇
7: 了，
6: 哎，
7: 别别。哎嗨，快回来吧，
3: 姐，
7: 多好！哎，
6: 话说，
7: 哎，话说，
6: 高富帅
7: 啊，
6: 赵云、赵子龙
7: 多好，
6: 怀揣着
7: 什么
6: 小正太阿斗刘禅，
7: 哎，
6: 嘿。全凭胯下这匹
7: 什么
6: 魔兽奥特曼，
7: 哎，奥特曼
6: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7: 什么
6: AK-47，
7: 好，
6: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
7: 啊，
6: 当时就囧了，
7: 哎，囧了，
6: 心想
7: 啊，
6: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7: 嘿，
6: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
7: 啊，
6: 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
7: 嗯，
6: 哎呀，
7: 怎么样，
6: 那便是极好的
7: 啊。
6: 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
7: 啊，
6: 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
7: 嘿，肿模样，
6: 嗯，有木有受伤，
7: 嗯，
6: 赵云言道：“完了完了 ，barbecue 了！”
7: 哎嗨，
6: 我摊上事儿了
7: 啊！
6: 我摊上大事儿了！
7: 哎呦，
6: 险些就把我 KO 了！
7: 哦，
6: 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7: 哪一句？
6: 不作死就不会死。
7: 好，
6: 好，
7: 好，好，好！
6: 张飞大笑，
7: 哈哈哈哈哈哈！这气势。
6: 亲
7: 亲，
6: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7: 啊嗨，
6: 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过流氓的主，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 子龙走你，
7: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6: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
7: 嗯，
6: 曹操随问夏侯惇
7: 啊，
6: 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7: 这声儿挺熟。
6: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张飞是也。来来来，大家伙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
7: 嗯。

0: 晚上六点半，故宫已经关了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桨，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1: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哈实现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2: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3: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0: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4: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5: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4: 报名。
5: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6: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0: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7: 手机里的有牌吗？
8: 我换了一只猫。
9: 换了一只猫
8: 哎！
10: 我在看
9: 演
10: 出。
11: 好玩吗？
12: 好玩。
13: 做自我介绍啊，我叫林华年，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吧？
0: 故事要从失忆乐官林华年说起，五只性格迥异的守灯灵猫试图唤醒其守护神灯的前世记忆，一段温情治愈、兼具国风浪漫的故事就此铺展于寿皇殿的夜色之下。戏曲、舞蹈、魔术轮番在实景里上演，扫一下某个角落，可能就解锁一段支线剧情，像猫咪跟你玩捉迷藏一样。没有固定座位，没有舞台界限，因为人人都在戏里。
14: 我觉得这种互动形式还是很不错，就小朋友们都特别沉浸，那种光影特效又配上红墙古建，就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这个路线和效果来，
15: 很有历史感，然后在历史感里面有很新奇的剧本，就有一种古今结合的感觉。
13: 古今的魂力坠落在心上，叫一声姐，
16: 长鸣之景山奇妙夜，实际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轴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文脉。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

0: 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您说离咱最近的省份，河北话您就未必听得懂。
1: 这么近都听不懂？
0: 听不懂。我们家就有一位
1: 啊。你们家？
0: 我舅妈
1: 亲戚。
0: 哎，河北人。
1: 哪儿的？
0: 河北省平山县人。
1: 哎呦，或西柏坡这边。
0: 哎，好地方吧？
1: 好地方，
0: 一嘴的老家话
1: 啊。那是地方。

0: 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
2: 开始，
3: 这就开始了。
2: 吉时已到，主角登场。
3: 您看看，多好的日子这是。
2: 我一瞧，您爷爷，这老头可是真精神呐、
3: 啊！年轻时候还是大高个儿呢，
2: 哎呦，绝对美男子。
3: 就是啊，
2: 老了也不矮呀。
3: 这个儿
2: 1.4米。
3: 一米四
2: 高啊，反正目测是3.7-3.8左右。
3: 行了行了，你这眼都理解了，你是该戴眼镜了。
2: 这
3: 1.4米还大高个儿，
2: 不是吗？
3: 你看清楚了吗？
2: 啊，
3: 你说1.4，那是我儿子。
2: 哦，对对对，
3: 哎，
2: 就是您儿子，
3: 没错，
2: 倍儿机灵。
3: 那当然了，
2: 虎头虎脑的，
3: 嗯，
2: 哎呦，满脸胡子拉碴，两道瘦眉这么一捋。仙风道骨的。
3: 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来劲呢。
2: 怎么了？
3: 我儿子1.4米、刚上3年级，满脸胡子拉碴，这还捋瘦眉，这整个一小怪物啊。这是
2: 这我记着有这瘦眉呀、啊、
3: 捋瘦眉，瘦眉老长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哎，那是我爷爷。
2: 对对对，
3: 哎，
2: 就是您爷爷。
3: 就是的，
2: 穿的倍儿喜庆。
3: 哎，
2: 红西服，
3: 红的，
2: 红裤子，
3: 可不是吗？
2: 上边系一红领巾。
3: 哎，去，这么大岁数系一红领巾啊，那好看吗？
2: 不是吗？
3: 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2: 就是您儿子。
3: 嘿，
2: 坐在轮椅上、频频招手。这怎么还推人、
3: 啊、我问问你
2: 啊，
3: 到底是谁出来了？
2: 他呀是您儿子、推着您爷爷出来。
3: 您倒说清楚了啊。
2: 哎呀，这俩人分不开呀。
3: 这怎么分不开啊？
2: 俩人都是今天的主角。
3: 哦，我明白了，这个双百宴他们俩都是主角。
2: 对了，
3: 哎，给他们俩开的。
2: 哎，
3: 好好好好好，
2: 这回人坐齐了。
3: 嗯，
2: 锅子也开了。
3: 好啊，
2: 咕嘟咕嘟直冒热气，
3: 这大伙吃啊。
2: 一瞧这老爷子，
3: 嗯，
2: 拿起这筷子就奔这锅去了、
3: 去了。
2: 我一瞧这意思
3: 啊，
2: 咱可不能含糊。
3: 当然不能含糊，
2: 咱得尽尽孝心呢。
3: 是是是，
2: 我一把把筷子抢过来了。
3: 你就这么尽孝心，人这么大岁数刚要吃块豆腐、你跑这给人抢筷子来，这像话吗？
2: 不是
3: 啊，
2: 我这不是想着帮您张罗张罗吗？
3: 这张罗张罗也没抢筷子的，
2: 咱有话说呀。
3: 哦，明白了、
2: 哎、
3: 要交代交代，
2: 表达表达
3: 啊。对对对，意思意思、明白了。
2: 来到老爷子跟前，
3: 嗯，
2: 我从兜里掏出这么厚一沓
3: 大红包，
2: 餐巾纸。
3: 我去，餐巾纸啊，就这还表示呢。
2: 哎，我给大伙儿啊擦擦餐具、
3: 就甭穷讲究了，
2: 讲卫生啊。
3: 这还讲卫生、
2: 这筷子
3: 啊
2: 都得擦。
3: 行，这谁敢吃啊？
2: 不是，
3: 就自己擦自己的就完了。
2: 我就提醒大家，
3: 嗯，
2: 哎，得注意卫生习惯。
3: 哎，这个没错。
2: 这筷子就甭要了
3: 啊。
2: 最主要的，
3: 嗯，
2: 咱说了四句贺词。
3: 哦，还四句贺词作诗。
2: 哎，就是打油诗，
3: 风趣幽默的。
2: 没错。
3: 好啊，这么着，当着各位，你把这四句诗你好好说说。你先说这头一句。
2: 我说说啊。
3: 啊，打油诗头一句。
2: 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3: 好，能文又能武，年轻时候就棒。二句。
2: 一辈子操劳真辛苦。
3: 好。三句呢？
2: 为了表达我心意。
3: 怎么样？
2: 我给您下块冻豆腐。好。
3: 就这个心意啊，给人下块豆腐。
2: 哎呦，人老爷子爱吃豆腐。
3: 我以为他要出多大力呢。行，也不错不错。
2: 抽屉里边豆腐，
3: 嗯，
2: 什么下锅里
3: 下，
2: 南豆腐
3: 好，
2: 北豆腐，
3: 嗯，
2: 老豆腐，嫩豆腐，
3: 嗯，
2: 鱼豆腐，臭豆腐。
3: 行了，这菜改铁板豆腐了，全都干了锅了。
2: 不，人爱吃，咱多下点儿。
3: 也没这么玩命往下下的。
2: 再瞧您爷爷，
3: 嗯，
2: 高兴，
3: 高兴。
2: 当时
3: 怎么样？
2: 喵！
3: 哎呦，这什么动静啊？
2: 不是，这是旁边那只猫。
3: 猫，怎么跟我爷爷这赶一块儿了？
2: 是，您爷爷刚要张嘴啊，那猫先叫唤了。
3: 这不起哄吗？这个，
2: 赶紧吃吧，
3: 吃吧。
2: 老爷子拿起这筷子
3: 啊，
2: 奔着这豆腐可就去了。
3: 好。
2: 这时候啊，您大哥来了
3: 啊，我大哥
2: 一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3: 哦，我大哥也不懂事儿，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2: 他也有话说呀。
3: 哦，当着大伙儿他也有话说，
2: 想说两句。
3: 哎，我大哥也不是一般人。

0: 哎，要说您大哥太了不起了，嗯，国家级的人才，
1: 那可不是。
0: 现在是研究这个互联网，
1: 互联网行业，哎，我高端人才，
0: 专门研究这个什么巨大树，
1: 那就逮起来了。
0: 怎么逮起来了？
1: 什么叫巨大树啊？
0: 他研究这个
1: 大数据。
0: 大数据，
1: 哎，我还跟各位说啊，他研究这领域叫大数据医疗，
0: 您听，
1: 属于高科技范畴，把这仪器往这一搁，老人往这一坐，200多项指标自动全都算出来了，你说方便不方便？
0: 您听听，哎，这效率太高了，
1: 先进不先进？
0: 还得说是高科技，
1: 哎，他就是这工程师，
0: 人家来到你爷爷跟前啊，从这兜里掏出一张。大数据体检卡
1: 哦，体检卡，哎，为的是
0: 提醒老爷子注意身体健康，
1: 按时体检，
0: 没错啊，
1: 好寓意。
0: 嗯，不光这个啊，人家也说了四句贺词
1: 哦，他也说了四句打油诗。哎，他这头一句是
0: 大数据的应用多
1: 好，二句
0: 爷爷身体没得说，
1: 身体倍儿棒。三句
0: 送您一张体检卡
1: 哦，怎么样呢？
0: 您买的羊肉往这儿搁，
1: 半天就盯着人的羊肉呢。
0: 哎呦，这锅开半天了啊，下点肉吧。
1: 哦，也是，这锅太素了，全是豆腐。
0: 没错，哦，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再瞧您爷爷啊，高兴
1: 高兴。
0: 当时
1: 啊，当时
0: 喵。
1: 等会儿等会儿，不像话啊！
0: 怎么了？
1: 这猫怎么又来了？
0: 不是那猫，
1: 这是
0: 您爷爷。啊，
1: 我爷爷跟猫叫一动静，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0: 当时您爷爷呀，啊，想夸这诗做得好，做得妙，就说了一个字儿。
1: 他说的是
0: 妙。
1: 哦，明白了。我爷爷就夸这诗做得好，哎，说的这个诗做的妙。哎，他不会换个字眼儿吗？这老头死心眼儿啊，这是
0: 赶上了。
1: 行，夸这诗做得好。
0: 哎，嗯，这回赶紧吃吧，
1: 赶紧吃吧。
0: 老头一抄这筷子，啊，奔这锅可就去了，
1: 赶紧去。
0: 哎，这时候您儿子站起来了，嗯，一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1: 我就知道有这出，这整个一小混球啊，这么点还。

0: 喝吧。
1: 茉莉的美食我最心品尝，
0: 那也得悠着点儿。
1: 哦哦。

0: 行，不是他怎么哭豆腐呀？
1: 都煮成豆腐脑了，
0: 我全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你看现在的人啊，为人办事儿各有各的做法，
9: 是吗？
8: 谁跟谁都不一样。
9: 你说一说，
8: 有的人办事儿，他就厚道，
9: 厚道，
8: 厚道人，有没有？
9: 有
8: 啊，
9: 有，
8: 嘿，
9: 真有。
8: 有的人办事儿呢，他就奸，奸人，有没有？
9: 有啊，太有了。
8: 看你这意思，见过
9: 天天一块演出，
8: 以后躲着点走，
9: 尽量吧。
8: 实际上，你猜怎么着？
9: 怎么着？
8: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9: 哎，都是有因果报应的。
8: 哎，你就拿你父亲来说。
9: 对了，
8: 你们老爷子，
9: 我爸爸怎么了？
8: 你们老爷子今年得有100多岁了吧？对
9: 啊，我爸爸要100多岁，得比我爷爷大2轮吧？
8: 这怎么说话啊？
9: 你有爸爸吗？
8: 干嘛？
9: 你爸爸比你爷爷岁数还大呀？

0: 不是，老头结婚晚呢。
1: 对了，再晚晚都过我爷爷去啊！
0: 啊，不是，那老爷子今年贵庚啊？
1: 免贵56。
0: 免贵56，
1: 不单您那贵字，有礼貌的表现
0: 啊，56啊，
1: 哎，
0: 老爷子长得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啊、
1: 都这么说，
0: 四官很端正，
1: 哎，对，少一什么呀这是？少一什么呀这是？
0: 不是，人都说四官端正，
1: 人都说五官端正，四官像话吗？
0: 五官。
1: 对了，
0: 后长出一个
1: 没有？胎里带原装的货，
0: 原装的啊。
1: 对了。
0: 五官很端正，
1: 是
0: 老爷子 啊，没什么大毛病，
1: 哎，
0: 就一点小缺点，
1: 人无完人，
0: 一个字就能概括，
1: 哪个字啊？
0: 贪，
1: 哦，
0: 好占小便宜，
1: 你瞧瞧，
0: 不是因为家里没钱，
1: 是啊，
0: 家里有钱，
1: 对，
0: 有房，
1: 有
0: 产业，
1: 对对对，
0: 就你们老爷子
1: 啊，
0: 自己住一这个小四合
1: 啊
0: 院，
1: 撂下，
0: 什么？
1: 这是骨灰盒，
0: 四合院。
1: 四合院有这么比划的吗？
0: 那那么大，我比划得过来吗？
1: 那您就往下说就完了。
0: 这四合院啊
1: 啊，
0: 肯定是你父亲的。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这门口还贴着照片呢。
1: 哎，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
0: 四合院，
1: 四合院贴照片干嘛呀？
0: 哎，咱说四合院啊
1: 啊，
0: 老爷子，
1: 嗯，
0: 自己住这个四合院。
1: 对了，
0: 门口呢，
1: 嗯、
0: 有两间门面房。
1: 哎呦，
0: 这门面房要租出去
1: 啊。
0: 得挣大钱吧？
1: 肯定得。
0: 哎，你父亲能落这空
1: 不能。
0: 大价钱租出去了。
1: 租给谁了？
0: 租给一对小两口。
1: 哦，
0: 带一只小狗。
1: 你瞧瞧，
0: 哎，人家小两口啊、为什么花这大价钱租你父亲这房？
1: 为什么呀？
0: 一，
1: 嗯，
0: 人是为了住。
1: 哦。
0: 二，门面房
1: 啊，
0: 干个小买卖，开个小吃店。
1: 是啊，
0: 卖点什么火烧？
1: 哦，
0: 炸糕，
1: 吃的东西，
0: 油饼，
1: 入嘴的，
0: 鞋垫，
1: 吐了。鞋垫能跟那玩意儿一块儿卖吗？都
0: 就卖这个小吃，
1: 没鞋垫的事儿。
0: 尤其是卖这个时令食品，卖得特别的好。
1: 不是什么叫时令食品呢？
0: 时令食品
1: 啊，
0: 就是咱们国家一些特有的节日吃的一些特殊的食品。
1: 举个例子行吗？
0: 你比如说8月15
1: 啊，中秋节
0: 吃的这个驴肉火烧，这就是老年间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的。
1: 这是哪代传下来的呀？
0: 哟，你们家没吃过。
1: 我们家连想都没想过。
0: 哎呀，那太不传统了。
1: 谁不传统啊？
0: 啊，
1: 不是你们家中秋节吃什么？
0: 驴肉火烧。
1: 哦，你们家中秋节要吃驴肉火烧。
0: 哎，
1: 那清明节是不是得？

0: 他在很多电影中露过脸，也曾遭遇过两三个月零收入。
1: 我试过几个月咯，两三个月咯，冇错，我哋有电资嘅。有几千蚊咧？本身我真系好悭嘅，之前做嘢嗰啲钱我会储落嚟，咁我就慢慢用，慢慢用咁样咯。吓，我唔出街，我用唔用钱噶？咁我同妈咪住咪唔使食饭咯，屋企有饭食。咁你做嘢有衫噶嘛？咁又可能又可以借衫啊咁。咁我游水，我咪冇钱去沙滩游咯，有钱翻泳池游咯。
0: 他甚至私下考取过各种从业资格证，以备不时之需。
1: 同事就帮我起了一个名字，就叫牌王，就是因为我什么牌都有，车牌一定有啦，我有船牌啦，船主大计牌啦，潜水牌啦，导游牌啦，宠物全心术的中医的初级证书。其实我什么牌都有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是因为我一有时间，我觉得如果不做一些事呢就很浪费的，所以就考牌就最实际。
0: 就是这么巧，他考取过的救生员与破地狱里直面生死的急救员身份内核高度契合，更能完美融入角色。就这样，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百花盛放。
2: 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0: 在这次的颁奖礼上，魏诗雅嘴上的胶布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就在不久前，他因拍摄新剧不幸被玻璃碎片割伤左上唇，伤口被缝合了50多针。
3: 之前网上传好像说是拍1971的时候受伤，是这样的吗？还是什么？您跟我们
1: 我不是我受伤不是在1971的剧组，我在电视剧的剧组受的伤。出事的时候我舔了一下我的嘴，然后我就知道已经开了，所以我知道是。肯定是可能容貌上肯定会比较严重，我有一秒钟会感觉哎死了，毁容了怎么办，然后下雨中我就立马想，哎没关系，我都结婚了，我老公肯定能接受的，就这样，所以就很快就感觉没事了，就反正发生了就解决吧，就这样。对，如果你说是不是有某一个部门什么什么出错，完全没有，意外就是意外。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相信很快就完全没事了，所以就大概几个月做一些后期的那些医美吧，就肯定没事了，所以大家放心很好了已经。还有就是很感谢剧组那边，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休息差不多10天了，所以真的就真的有点对他们不好意思。对，
0: 还有个细节值得再说说，拆信次日奔赴百花奖的魏诗雅格外用心地准备了两套礼服，这份藏在纱布中造型里的诚意最终被当晚沉甸甸的奖杯温柔抚慰，一是对他多年坚守的最佳奖励。
3: 是也没有多久，其实伤也没有痊愈的这种前提下状态下，还要来参加咱们的百花奖。
1: 百花奖对我来讲就是太难得了，因为2年才一次嘛，然后就很想参与这个典礼，一直在看啊，这能够参与这个典礼太荣幸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一说啊我入围了，我就已经想好我要穿什么衣服美美的来。对，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

0: 日照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You can still save them.
2: You're a man who needs to control his fate. But you cannot control this.
3: 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奥德赛占领呢？而且诺兰自己也没闲着，他会和各大博主聊哲学，聊荷马史诗，聊什么是英雄。别的电影观众问的是谁演的和讲什么，但诺兰的奥德赛不一样，大家问的是看之前得先补点啥功课。
4: Ithaca's king is coming back.
5: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iggest movie that I've ever done in my career in terms of its scale. Definitely the biggest movie I've ever done in terms of its ambition.
6: Action!
7: The Odyssey is a massive story. Part of the appeal of it is not really just one story. It manages to encompass a lot of different genres, a lot of different stories that'd be very familiar to audience.
6: You have a story?
8: I think that it's amongst the greatest storytelling that human beings have ever produced.
9: There's so many elements that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The Odyssey for all kinds of stories. I mean, this is where the hero's journey comes from.
10: Promise me you will come back.
11: 门槛的话肯定也有一点儿。就是最好要对这个剧情有一定的了解
12: 啊。我有在网上了解了一些，就是他那段荷马史诗，
13: 会了解一些文化背景吧，要不然的话他有一些会看不懂，理解不了。
14: 我觉得这是一部适合耐心观看的深度史诗电影，它不适合追求快节奏爆米花体验的观众。
1: I need everyone in this party dead. I can still save them.
2: You're a man who needs to control his fate.
10: But you cannot control this.
15: 诺兰一直所拍摄的就是关于回家的，就是关于一个人找到自己归属的这样一个核心主题，是非常的契合，所以我也对这次这个电影非常的期待。
16: 可能还是更期待他本身导演的个人风格，以及他的这种非线性叙事在这种史诗里边的一个展现吧。
17: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worked with Chris, but I really do feel like this particular picture is an accumulation of all of his skills and all of his experiences and him at his best going for it. You know, pedal to the metal, like we are going to make the biggest and most impressive movie that's ever been made.
5: Chris looked at me and he goes, this is going to be a hard movie. And I said, yeah, I know. And he goes, no,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hard movie. And I was like,God.
3: 电影《奥德赛》改编自荷马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创作的同名史诗。影片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率领部众踏上归乡之路，历经风暴、怪物与神奇的重重考验，漂泊十年回到故乡的故事。当你看完了电影，其实话题才刚刚开始。
18: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诺兰的电影，就是他的前面的一些作品到现在就给到观众非常多的可解读性。这样一个古典文学作品，它怎么样哺育了电影这样一种艺术的形式，然后又如何重新召回到了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
19: 将古典与现代以至于后现代的有关生命和死亡的议题重新展开，人类命运何在？人性的限度在哪里？这种严肃的命题，是双重对观众的身体和灵魂的震撼来完成的。
20: 一切命运都已经注定的时候，它让我们其实是今天要去感受奥德修斯在这个一路上十年漂的一路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这种在场感，我觉得是这个影片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
11: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样子。
2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路和航道吧，路上必然要经历一些风浪和漫长的漂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跋涉本身呢就是一种意义。
14: 主角也在挣扎，主角也在探索，它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乐趣。
11: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辨别自己，需要明心见性，然后不断的去遇到事情解决事情，然后你的选择终将成为你的性
12: 性格也终将决定了你的命运。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3: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1: 我注意什么呀？我
0: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说几个我听听。
0: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您听听。
1: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0: 他开冷风啊。
1: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0: 那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负4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0: 怎么了？
1: 谁家空调开的负4啊？
0: 我不知道多少度，
1: 24度，
0: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低点低点，
0: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1: 就是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0: 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没错，
1: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1: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0: 这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1: 我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0: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现代病？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1: 我明白。
0: 来看他嘛。啊，迟永志。
2: 我怎么了？
0: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这叫什么道理啊？
1: 谁傻呀？
0: 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0: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炎、耳机聋，
1: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0: 你不了解、
1: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0: 都有。
1: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0: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0: 他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不是那小的。
1: 那什么？
0: 大个儿的，
1: 那个音质好，
0: 戴耳朵上啊，特别舒服。
1: 对对对，
0: 还夸呢嘛。
1: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1: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呼嘴了，哪儿好啊？
0: 是不是这么戴的？
1: 啊，就
0: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1: 怎么了？
0: 出门上班啊，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唱歌跑调。
1: 谁说的？
0: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1: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1: 谁说的？哎
0: 呀，就闭嘴吧。哎呀，
1: 是吗？
0: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1: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0: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1: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0: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往里一坐，噗呲，哎呀，连脑袋都陷进去了啊。
1: 什么？
0: 还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哎呀，
1: 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0: 坐耳机干嘛呀？
1: 沙发也太软了，
0: 特别舒服呀。
1: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0: 不用，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1: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能。
4: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0: 干嘛呀？
1: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0: 时间长了啊，对这腰就是损害。哦，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1: 我知道。
0: 你这个，
1: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0: 这二条干嘛呀？
1: 腰肌干嘛呀？
0: 不，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1: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
0: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1: 少坐就少坐呗，不坐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儿呗？
0: 这还用我说你吗？
1: 怎么了？
0: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2: 蚊香，
0: 打一阵儿
2: 蚊子，
0: 刷一会儿
2: 电蚊拍，
0: 弄一把
2: 鲜血，
0: 你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4: 我这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说这话呀，
1: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0: 有没有？
1: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0: 怎么不行啊？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0: 是，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对对对，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啊！
1: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
0: 啊
1: 玩一宿，
0: 那还不是什么
1: 啊？
0: 睡觉前玩一宿，
1: 不是玩一会儿，
0: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
1: 啊、
0: 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1: 戴眼镜
0: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1: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0: 现在没事吧？
1: 现在没事，
0: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1: 跟着你做一回，
0: 都来一回嘛！
1: 啊，行啊！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 跟着他做。
0: 第一节，
1: 哎，
0: 几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0: 怎么了？
1: 第一节叫什么名？
0: 几按清明节。
1: 说话呢，这是。不是，那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0: 我记得什么？
1: 那叫几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0: 就这个位置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按揉太阳穴
1: 啊，这儿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对，
0: 干洗脸。
1: 哎呀，
0: 很多的环节。
1: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啊。
0: 我也没准，
1: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0: 哎，
1: 我看不见脸了。
0: 哎，行了，
1: 我脸呢？
0: 永志，
1: 哎，脸呢、哎？
0: 可以了，
1: 脸呢？
0: 可以
1: 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1: 注意
0: 就这生活状态，
1: 我
0: 坐着这沙发，
1: 哎，不是
0: 玩这手机
1: 啊，
0: 走路都步履蹒跚。
1: 我是
0: 你再放个音乐，
1: 哎哎哎，
0: 哒哒哒哒哒噔，
1: 不是，哎，
0: 哒哒，
1: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会儿，你听，
0: 哒哒哒哒，
1: 去。
0: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1: 怎么了？
0: 什么形象这是？
1: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0: 这还不邪乎呢？
1: 太邪乎了！
0: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就他这样
1: 啊，
0: 啤酒一喝喝半宿，有没有？
1: 我错了，
0: 追剧一追追半宿，
1: 我不对，
0: 蹦迪一蹦蹦半宿，
1: 我改，
0: 心脏一跳跳半宿，
1: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着我应该跳一宿。
0: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1: 耽误什么
0: 啊？
1: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您别看哈。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0: 对呀、啊，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
0: 那说话呢？这是，
1: 胜读十年书。
0: 这还不改呢？
1: 啊，不是，
0: 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1: 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啊，我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0: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呀、啊。
1: 这您都有办法？
0: 当然了，
1: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0: 睡觉前
1: 啊，
0: 主要是不够放松。
1: 哦，
0: 先洗个热水澡啊！
1: 哎，好，
0: 这行不行？
1: 这没问题。
0: 当然注意
1: 啊，
0: 水温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
0: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对，
0: 但是这个水温呢？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哦，行，
0: 明白了吧？
1: 哦，行，
0: 这能睡着觉啊？
1: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0: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不行，睡不着。
0: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1: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那也没事啊。
1: 怎么呢？
0: 天该亮了。
1: 天，我跟你逗了吗？
0: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
1: 了？那你给我出个快点的办法。
0: 快的也有。
1: 什么办法？
0: 这样 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1: 这个听着靠谱。
0: 唐林，你还得夸呢。
1: 我夸什么呀？
3: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去你的吧。

0: 首都博物馆，长安街西延长线上一座关于北京历史与文化艺术的殿堂，于静默中诉说着古都北京的沧桑与演变。1981年，首都博物馆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孔庙首次开放。2006年5月18日，首博新馆正式对外开馆，馆内保存与陈列着北京这座城市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余年建都史的珍贵遗存。馆内藏品超过12万件，其中珍贵文物超过6万件之多。数千年北京的历史沿革，因为这些文物而得到印证。今天，博物馆探秘团就来到了首都博物馆。他们能在这里见到什么珍贵的文物，发现哪些神奇的过往？此外，探秘团还将进入一个未开放的展览里来，在这个展览中又将揭开什么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呢？
1: 山远，
2: 哎，
1: 山远早上好。
2: 哎，姐姐，冯林老师，哎，
1: 你们好啊，早就来了。
2: 啊，对，哎，叫我老山啊。
1: 好嘞，老山。哎，我看您这儿看半天，看什么呢？
2: 我是建筑师，我到一空间我就爱琢磨。哎，你瞧这个空间，敞亮是吧？
1: 乐高挑，
2: 再瞧这个。
1: 景德街，
2: 景德街在哪儿知道吗？
1: 景德街应该在东四，东。
2: 猜。
1: 景德街东四。
2: 反过来。
1: 西四。
2: 附近。
1: 嗨。
2: 你看，历代帝王庙知道吧？
1: 知道。
2: 它原来在历代帝王庙前面。这个牌楼是皇家建筑的一部分，是首博最大的文物，也是这里的一件展品。
1: 这是真的牌楼，移到这儿了吗？
2: 真的牌楼。
3: 你看它3间4柱7楼的样式，龙凤祥云搭配期间，都体现了皇家建筑的气度和风格，特别有北京味儿。
2: 很多的这个展览的开幕式都是在这里举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个陕西宝鸡农民捐献文物特展。宝鸡眉县杨家村的5个农民生产劳动时候取土，发现了一窖青铜器，然后他们商量这怎么办，这咱不能把它分了，咱们应该把它交给国家，这是咱们祖先的创造。文物们来了一考古一，从里面取出27件青铜器，件件都是国宝。哎呦！然后呢，把它呢就列为全国。

实力。他决意奔赴南洋卖画筹款，将画款捐给国家。在南洋筹款期间，南洋的华侨特别喜欢徐悲鸿的马，为了给祖国多筹画款，甚至有多少人订购，徐悲鸿就画多少张，每天从早画到晚，起早贪黑，不停地画。正因如此，现在南洋各地留有许多徐悲鸿的画作。从1939年到1942年5月，徐悲鸿在南洋各地举办了数次筹赈画展，筹得总额将近10万美金，而彼时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仅为350美金。他把全部卖得的画款都捐献祖国救济难民。这个对祖国满怀赤诚的艺术家，不仅自己分文未取，甚至连路费以及运画的费用都是自己负担的。

0: 到达的旅客，请前往出口。
1: 裁判，都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起。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距离故宫45公里处，北京西北部的天寿山主峰南麓，埋葬着朱棣与其挚爱的徐皇后。1407年，永乐五年，徐皇后去世，朱棣没有在南京附近给她寻找安息之所，而是选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明朝的官僚们是敏感的，他们从中判断出皇帝陛下有了迁都的打算了。近600年后，毛泽东曾几次到明长陵参观，他评价说，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朱棣要做全天下最伟大最强大的君主，他所要求的宫殿当然也是最华丽最坚固的。

0: 如今在故宫博物院，人们很少能看到明代初期的地面建筑，但一直在持续进行的故宫地下考古工作，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依据去了解明代早期宫殿的模样。
1: 在这个地点呢，发现了明朝早期一个大型建筑基础砖砌的省墩。我们目前是发现了有四个砖砌的省墩，这应该是目前国内明代考古一个发现的体量最大、结构最清晰，而且工艺也是最精湛的砖砌的省墩。根据我们在明中都的发掘，它也没这么大体量的砖砌的省墩。
0: 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曾是明清两代烧造皇家琉璃的所在地。村中的皇家琉璃艺术馆中有一座大型琉璃龙纹，它便是来源于故宫。
2: 那在这个馆里，这个龙纹呢，它是2003年那个故宫百年大修的时候更换下来的一个龙纹。它是同治年间的武英殿配殿上的，高度呢是1.8米。这个龙纹呢，它用了这个大屋顶正底的两端，它的寓意呢就是防火抵灾之用。太和殿那正纹呢是3.4米高，它重量呢是4.3吨，要比咱们这个纹呢要大多了。
0: 位于故宫核心位置的太和殿，是故宫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物。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殿宇连同台基通高35.05米，相当于12层楼。大殿靠72根柱子支撑，龙椅两侧有6根立粉贴金云龙图案的柱子，直径1米。柱子是用松木拼接而成，需要2-3个人合抱。今天的太和殿是清康熙年间重建而成。600年前，这里叫奉天殿。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奉天殿原旧广30丈，深15丈余。据此为依据，600年前的奉天殿比今天的太和殿至少要大1/3。许多专家推断，奉天殿如此之大，是因为当时支撑殿宇的柱子使用的是更为粗大的楠木。1406年，永乐4年，北京的宫殿开始建造。朱棣派出大臣，分头去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等地的原始森林采办木料。1年后，从四川西南部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四川宜宾这座拥有2200年历史的城市，是金沙江、岷江和长江的交汇地带。而600年前，当采木的工部尚书宋礼到达宜宾时，他与北京、与紫禁城的诞生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
3: 这个是就是金丝楠木，就是1406年，永乐皇帝在这个地方来采番，到修故宫、修天安门的这个树枝，就是他的后代和他的后代。
0: 宜宾下辖的平山县曾经有一座神木山祠，祠中早已残破的碑文，告诉了我们一段传奇往事。 600年前，宋礼到达了宜宾平山县的山林中，他发现这里的楠木形态粗大，质地坚硬，耐腐蚀性强，不少树的直径可以达到3米，需要7-8个人才能合抱。当宋礼正在思考如何将大木运送出山时，一场瓢泼大雨让宋礼的难题迎刃而解。暴雨所引发的洪水将楠木送到了河水中。时来天地皆同力，朱棣的梦想似乎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据了，这是天降神谕，是对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们最有力的回击。于是朱棣立即赐墓所在的山为神木山，并建祠立碑。后世人分析，神木山的传奇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要送大木出山极其艰难。天降洪水只是个例，原始森林有豺狼虎豹、瘴气、雷火等诸多危险因素。当时的民间有入山1000、出山500的说法，采伐运送木材的人员伤亡数字超乎想象。就在神木被源源不断运往北京的同时，还有数十万背井离乡之人正举家迁往北京。这位名叫戴廷玉的年轻男人是江苏盐城的望族，属于这次大迁徙队伍中的富户。在接连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争和靖难之役后，此时北京的人口已不足150,000。朱棣决心填充北京，一声令下，八方服凑，庞大的移民计划开始了。迁往北京的除了像戴廷玉这样的江南富户，还有文武百官、驻京卫所的军队、开垦郊区荒地的民人、工匠、罪犯及家属。不断迁徙，不断充实，北京的气血渐渐丰盈起来。明朝鼎盛期的人口再次达到100,000左右，天子之都终于有了它该有的样子。戴廷玉一家搬迁北京后的命运在如今的通州博物馆有迹可循。戴处是墓志铭，出土于通州张家湾地区。墓志铭的主人戴方是戴廷玉的儿子。刚搬到北京后，戴家因为运气不好，财富日渐缩水。戴方长大成人后，眼光敏锐的他找到了商机。墓志铭中撰写着，恭念祖父以勤俭起家，与父其故业，继长刻字树立，乃袭居通津张家湾，创业于中码头。墓志铭中所说的张家湾是明朝初年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京杭大运河在元朝时部分河段因为淤塞时断时续，为了打通南北运输干线，满足粮食供应和商业的需要，朱棣将这条3000余里的大运河彻底贯通。戴方在这条大运河上做起了南北贸易的生意，数十年如一日，家族产业终于日益旺盛。戴氏家族的变迁是北京城兴衰起伏的历史缩影。紫禁城 带动了北京城，带动了大运河，带动了明王朝上升期的芸芸众生。北京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繁荣，迁都的时机越发成熟。1409年，永乐七年，朱棣让太子朱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自己则以狩猎之名回到北京，从此很少再回南京。故土难离的朱棣，则把自己的心愿融在了一幅画卷之中。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跟随朱棣狩猎北京的翰林院官员们，以诗歌唱和的形式吟咏北京的八处名胜古迹，并绘制北京八景图卷。图中的山水墨色将北京的自然风韵衬托得雄伟磅礴。官员们还通过北京八景图卷诗序吟诵北京浩瀚的历史，讲述古今明君。他们将朱棣比作周武王，当年周武王迁都镐京，灭殷商，建西周，成就了自己的千古霸业。
0: 据后世人分析，北京八景图卷的出现，或许传达了一个政治信号，那就是朱棣迁都北京是仰成天意的明君之举。北京八景图卷向天下人宣告，北京是一座独一无二的王者之城。此时，无数能工巧匠赶赴北京，为这座王者之城添砖加瓦。在紫禁城营建和修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严格形制的传统宫殿建筑施工技艺，被称为官式古建营造技艺，行内俗称八大作。

八大作的技艺造就了紫禁城，也流传至今。苏州香山距离紫禁城1000多公里，有一个匠人群体名叫香山帮。

0: 香山帮为紫禁城的建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五层七层，哎，这都是五层七层，哎，几方的，几方的对，哎。那么，搿只是
0: 陆耀祖诞生于香山帮世家，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收了自己的外甥徐吉凡做徒弟。如今，徐吉凡也成为了香山帮的传承者。
2: 这个香山帮呢，在历史上到明代早就名声很高了。海贤在造北京故宫那个天安门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因为他造得好嘛，人也聪明，所以这个王帝呢不叫他名字的，叫他蒯鹭胆的。
0: 蒯祥是香山帮匠人的鼻祖，600年前年轻的蒯祥便是起初建造北京宫城的工匠之一。

蒯祥的祖父蒯明思，父亲蒯福，是苏州有名的巧匠。建造北京工程时，蒯明思、蒯福去往北京，担任营缮匠一职。不到20岁的蒯祥也跟随左右。有人说他可以双手画龙，有人说他精通计算，竣工后的建筑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在紫禁城最初的

0: 泽。这些刻有姓名的砖块穿过了时空纽带，让我们仿佛看到了600年来的铸造者就站在我们面前。紫禁城，这座用无数血汗换来的宫殿，千载名扬，万古流芳。
1: 中国自有封建社会以来，每个王朝都建设了自己的工程，但是那些工程都毁掉了，只有故宫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所以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仅存的一个标本。它用建筑的手段、规划的手段，讲述着历史的过程、历史的故事，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观念。它把所有的美的建筑语言全都得到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发挥。

0: 朱棣定都北京之举，深深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政治格局。没有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没有安定的社会局面，巍峨的紫禁城宫殿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北京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样子。它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紫禁城孕育了一座王者之城，也孕育了一个王者的时代。
1: 紫禁城孕育了一个王者的时代。虽然朱棣梦想中的盛世王朝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实现，但他定都北京的决策让北方和东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为今天多民族的中国打下了历史基础。如今站在故宫，透过古老与现代相交错的北京，我们仿佛依然能够看到600年前这座王者之城最初诞生的模样。1421年正月初一的凌晨，北京城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来自西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的使臣受邀去紫禁城参加大明的朝会大典。他们或通过陆路，或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从4面8方来到北京，给永乐皇帝献上了奇珍异宝。朱棣想让他们看一看这座他引以为傲的华丽壮美的新皇宫。这一天连同文武官员有10万人前往紫禁城，同朱棣一起庆祝新年和紫禁城的落成。他们即将看到一座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最为无与伦比的宫殿。

0: 今国之仪尤重。西镇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创立江友，以赵邦基。赐朕纂承天统，恢弘宏业为怀。用
1: 北京宫殿告成诏，用尽笔墨将定都北京描绘成太祖皇帝子孙万代天下君民之心愿，也是华夷绥靖古今全盛之基业。那一天，紫禁城山呼之声远弥欢动。那一天，还在建设中的北京城，人们真诚期待太平盛世的降临。只是，一座城，对于一个新生的王朝来说，还远远不够。随着紫禁城的尘埃落定，大明即将踏入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局。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基创业，兴亡之本为先，祭铁守成，

公元1421年的秋天，来自蒙古高原的北风裹挟着阵阵的寒意抵达张北草。曾经臣服明王朝的蒙古鞑靼部首领阿鲁台带领军队进攻星河守御千户所，